0: 你好，我是丽仪。
1: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政府科技局昨天发布声明指出，接下来两年内分阶段裁退93名员工，另有111人将经历职业转型，通过培训以期调到新的岗位，这是政府部门多年来首次裁员。受访学者及专家普遍认为，科技局的这一轮行动是战略层面的必要转型，也是迈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例如记录了敏感数据的 SingPass 应用及许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LiveHG 平台等，无法依赖供应商开发，而是得由科技局自主开发。人力资源公司人力国际执行董事梁昌国博士告诉联合早报，新加坡也是遵循了全球的模式，包括英国、加拿大和爱沙尼亚在内的世界领先数码政府都已意识到，数码服务不再是简单的资讯科技 IT 项目，而是需要持续维护、改进以及保护的国家基础设施，工作队伍自然也需要随之变动。
0: 建屋发展局在最新的审计长报告中成为问题最集中的公共机构，营运管控、收益的管理还有住房津贴审批审计记录都出现了疏失，而当中建屋局疑似为还没有进行的停车场巡逻和执法工作多付了承包商大约970万元，警方正在调查。报告也指出，建屋局在居家改建计划工程变更费用估算时，因为使用错误的费率，为5份合约多付承包商25万元，同时对4份合约则少付102万元。审计署星期三公布2025-2026年财年度审计长报告，报告涵盖16个政府部门、8个国家机关、3个法定机构、4家政府全资公司和另外2个项目，一共发现136项审计问题，并已经通过管理函通知相关受审计机构。报告已经在这个月2月提交总统，已经在这个月2号提交总统，并将在星期二提呈给国会。
1: 在真相愈发难辨、社会信任日益脆弱的时代，新闻工作者协助公众理解事件、辨别事实与谎言的角色依然无可取代。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指出，对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而言，信任是最宝贵的资产。英兰妮昨天在第5届的新加坡报业俱乐部奖颁奖礼致辞时，阐述了媒体与传播行业当前3项至关重要的课题，也就是建立公众信任，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及不断地深化专业知识还有经验。他指出，人工智能、合成媒体及声微等新技术让制造和传播极具迷惑性的虚假信息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进一步的侵蚀了公众对资讯的信任。他因此呼吁新闻工作者不仅要确保自身报道值得信赖，也要共同维护整个新闻行业的公信力。
0: 我国今年第一季旅游收益达到了8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 入境旅客同比增加 3%， 达到440万人次。在全球环境持续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旅客需求预计将会趋于平稳。根据新加坡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旅游收益同比取得增长，主要得益于旅客消费的健康意识上涨，其中观光、娱乐还有博彩以及购物和其他方面的旅游收益分别同比上涨 23%、 7% 和 1%， 餐饮方面的旅游收益则下降 2%， 住宿的收益同比持平。创造最高旅游收益的前3大市场分别是中国大陆、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其中来自中国旅客的收益最多，达到13亿5千万元，同比增加 3%。旅游局局长欧燕妹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加坡旅游业的表现强劲，彰显新加坡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持续吸引力。
1: 国际新闻，法国国民议

0: 议会周三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患有不治之症的成年人享有协助死亡的合法权利。法案规定，在符合严格条件的情况下，患有不治之症的成年人可获得致死的药物。药物可以由当事人自行服用，也可以在当事人因为身体状况无法自行操作的情况下，由医生或护士协助给药。申请协助死亡的资格仅限于身为法国公民或在法国合法居留的成年人，这些人需患有严重且无法治愈、危及生命并处于晚期或终末阶段的疾病，因为疾病承受持续的身心痛苦，并能够做出自由且知情的选择。在最终的表决当中，法国的国民议会以291票赞成、241票反对通过了法案，而当地的一项民调显示，法国公众广泛支持允许协助死亡。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来来，这边有免费试吃哈，快点来！
1: 赶快！试！安迪，我要一片，
2: 我也要一片。
1: 安迪，我再一片，
2: 我也是一片一片。
0: Hello， 这两个 boy 一人一片 ，free 的你们就来拿28片，你们好意思啊？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2: 小时候的我从来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我长大了之后我也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我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我却做了这件事情。就是
0: 加入963。
2: 没有，这件事情是喝咖啡这件事。
0: 上瘾了哈。
2: 以前我在台湾一口都不碰了咖啡。
5: 对，台湾的咖啡文化可能还不是在那个早餐的时段每天一定要有一杯，但是它可能是有咖啡厅，
2: 但是至现在有哦，大家随手可得一杯咖啡在 7-Eleven 哦。
5: 哦，真的哈。
0: 欸，我觉得那个美式咖啡的风潮
2: 超流行，
0: 席卷全球。
2: 是，
0: 可是我们南洋咖啡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南洋咖啡还真的是你喝过之后呢，你就知道它的厉害。
2: 我记得我19年前刚来的时候，我就去 Kopitiam 学习安哥这样子，叫一杯咖啡，然后买报纸，然后就翘着二郎腿享受那个早上9点，
0: 哇，
2: 喝咖啡
0: 很享受。
2: 然后对，慢慢的我感觉我喜欢上咖啡了。
5: 哦，
2: 到之后我就一直喝咖啡，一直喝咖啡的时候，来到963的时候，就有一位小姐，她就
5: 怎样
2: 叫我学习喝 Kopi O Shuda。
5: 我还以为她叫你去泡咖啡。
2: 没有，
0: 我哪敢。我帮她泡还差不多。
2: 后来我就在一年当中，我却爱上了 Kopi O Shuda， 我疯了。
0: 嗯，
5: 你疯了，
2: 我真的疯了。
5: 你在这之前喝咖啡是喝哪一个种类？
2: 种类哈。
5: 对了，就是你不喝 Kopi O Shuda， 你之前喝什
0: 么？他都是喝那种一杯，他喝那种一杯6块那种星巴克的啦。
2: 有星巴克我有喝，南洋咖啡我有喝，我都喝。我不会选说有些人就特别喜欢南洋，特别喜欢这个西洋的咖啡。
0: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2: 好像昨天我就喝了2杯。
0: 哎呦，可是哦，有一些人他们会给自己借口，就是喝很多的咖啡，比方说哦，我早上没喝，我没有办法开机，然后我下午哎呀工作好累，我昏昏欲睡，我又来一杯
2: 提神。
0: 对，然后我下了班，哎呀下了班我要犒赏自己又喝一杯。
5: 我完全没有办法明白对咖啡的那种过度依赖。因为我是那种喝咖啡就会睡不着的人
0: 啊。你是属于大部分的人都是像你这样，
2: 但有些人是说喝咖啡一定要在他要在中午以前喝，或者是在晚餐以前喝，
5: 8点之后不要喝咖啡。有些人是这样子限制自己的，
2: 但有些人是再怎么喝他就是睡得着。
0: 可能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我喝咖啡我照样睡得着啊，不过你的睡眠品质可能已经打折扣，而你却不自知。
5: 你睡得着不代表你睡得好。
0: 没错。
2: 哦，真的吗？
0: 因为呢，根据这个最新的研究就发现了，如果你是在睡前还在喝咖啡的话呢，总睡眠时间可能会减少长达45分钟，然后呢也会比较难入睡，需要入睡的时间延长9分钟，中深层的睡眠减少大概10分钟。
2: 哇，
0: 所以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了，我会仗着哎，我喝咖啡都没事啊，我还可以睡啊。
2: 嗯，
0: 像我这种人，我真的就要看了这份报告呢，要提醒自己，最好的喝咖啡的时间其实是你们刚才提到的午后，就不应该再喝
5: 哦。午后哦，
0: 哎，我们线上有听众哦，哇，1天6杯了，曾经。
2: 好厉害哦。
0: 还有听众说喝了几十年了都没有再算几杯，他就是一整天这样一直喝咖啡喝下来，
5: 想喝就喝，想喝就喝。
0: 对，他说睡前也喝，
5: 把咖啡当水喝。
2: 根据了这份报道，你知道了之后呢，我知道，我相信不可能马上戒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少量一点点，慢慢来慢慢来。对了，不可能中午过后就不喝咖啡的。
0: 对啊，中午我们公司 Toastboss 人最多的，
2: 那下午茶怎么办？
0: 对啊，每个都是中午哦，就有点困了，那就下去楼下买杯咖啡。
5: 它叫下午茶，就是喝茶的呀。
2: 哦，
5: 不需要喝咖啡呀。
2: 下午咖啡。
6: 掌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适可而止啦，虽然是很好喝很香，但是就是要提醒自己了，特别是午后的时候忍一忍啦。
5: 嗯，我目前为止哈对咖啡没有太大的喜爱程度，但是我预料我有种感觉到人生某一个阶段我会爱上咖啡。
2: 因为你现在还年轻，
5: 是
2: 你不懂，
0: 心情还不定，
5: 是
0: 多五年吧。
5: 好，可以了，给自己多五年
0: 多五个月
5: 一网一网大是在 Low Delta Road 还有 Keppel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CT 网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 AYE 网大是在 Keppel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车祸。
7: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新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十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新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8: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10: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绝对可以称他为华语乐坛跨时代的 R&B 舞王。
1: 是的，也是呢首次拿下了我们今年度的香港金像奖的讲座。
0: 杜德伟刚才听到他的歌曲《发现爱》，很快在这个来临的周末，他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要来到新加坡了，
1: 就后天。
0: 对啊，好快哦，说着说着就来了，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如果还没有买票的话呢，可以上网到 cystic.com.sg 去抢票。
2: 963好 FM、 UFM103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6号农历六月初三。今天的星座运势，我的幸运色，恭喜狮子座的幸运色，今天的幸运色是粉红色。处女座今天的幸运色是白色。天秤座今天的幸运色是白色。天蝎座的幸运色是粉红色。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啊，来，你说。
4: 不要啦，他说啦。
0: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2: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5: 你说 ，yes or no？
0: 在新加坡小一报名让很多的家长们觉得焦虑。看到早报的新闻，35所小学在小一报名 2A 阶段的申请是超额的。那 2A 阶段呢，最激烈的学校呢是万慈学校。报名的人数呢是学额的三倍以上。24个学额有88个人报名。那居住在学校一公里范围内的新加坡公民的儿童呢必须抽签。所以呢看到这个新闻呢，我们三个就在讲说，今天你说
5: yes or no，
0: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进名校的心态。
2: 是以前就有听说过，这一次的买房经验就让我感觉出，诶，这件事真的是很多新加坡人心目中前几名担心的事情。因为在买房卖房的时候，那个经济经常会说到一公里之内有名校哦，这个地方好哦。
1: 我在听到的是有一些妈妈他们说会去学校做义工，因为以后呢要让他的小朋友进入什么样的学校。
0: 像我身边也不乏有朋友是孟母三迁
2: 啊，是的
0: 啊，他就是特别去租了一个地方。而且是在小朋友挺小的时候就去租了，就希望可以增加这个小朋友进入那一区名校的机会。
2: 我分享一个经验，其实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妈有尝试要让我挤进名校。我小学的成绩还不错，然后应该是到小五的时候，她终于成功的申请到让我转进一间名校。
0: 哇，没有放弃啊，
2: 转进名校。
0: 你进了小一他还不放弃，他还在努力
2: 继续的去找名校，让我转进去。后来呢进了之后他打退堂鼓
1: 啊，为什么？
2: 因为有可能老师还是谁告诉他了，他说小五小六已经是小学的最后两年了，你确定要让你的孩子在最后的两年经历过这个变化，然后可能会影响他的学业哦。那要不你就继续的留在邻里小学吧。
0: 我以前我妈妈也尝试把我跟我姐送进名校，可是竞争太激烈了，报不到。后来可是她也蛮释怀的，她说，报不到啊，那就去另外一间就是邻里的，那也过得好好的。
1: 那个是妈妈给你的，那现在你有两个小孩，请问你现在妈妈的心态，你会想说有像这样的想法过吗？说要让你的小孩进入名校？
2: 你应该不会。
0: 其实我家范围一公里内确实是有一间所谓名校，可是后来我们抽签抽不到，然后我也觉得也无所谓，然后就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学校有剩余的学额。那后来进了这一间不是名校，但是我觉得我的小孩在里头都蛮开心的。
1: 进入名校真的这么重要吗？还是因为进入名校有时候偶尔也是可以让妈妈去闲话家常的时候去跟人家比拼，
2: 去跟人家炫耀一下。
1: 对，
2: 但是我相信在名校当中那个氛围可能会是比较好的。你就跟一般聪明的同学，所以我相信这一点呢，就是我不聪明我要把自己挤进聪明的人的堆当中。 因为聪明的人总会影响到我。
0: OK， 思远讲的这个叫熏陶，嗯，就是你一个环境它熏陶你，而且它是潜移默化的，
6: 对，
0: 你自己不自觉，
6: 自然而然，
0: 对，你的同伴很优秀很积极，你就会遇强则强。
2: 你身边的同学都很积极的上课专心，然后去写功课上补习班，你会受影响的。
6: 我感受得到，
2: 好过你跟一群怎么不做功课的人混。
0: 我们讲近朱者赤，就是这个道理啦。
6: 对，不要说在学校，我现在我深深这一两年我感受得到这种感觉。
2: 怎么样？
6: 就是来到这边呢，
0: 好 FM，
6: 然后我突然间慢慢的
2: 立志做好人，
6: 就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因为跟你们这群聪明的人在一起，
0: 因为这里是好 FM 嘛，
6: 对，又有硕士又有博士，
2: 叫好 FM 吗？不叫聪明 FM 吗？
0: 博士暂时还没有
6: 啦，不是硕士，对不对？
0: 硕士还好几位啊。
6: 对啊，
0: 没有啦。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看你的学历啦，嗯，因为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聪明，它也是有不同的定义的。
2: 哦，是是是，
0: 对啊，
2: 当然。
0: 我们今天呢，你说
5: Yes or No，
0: 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小一进名校 ，Yes or No。
2: 是对你来说重要吗？教育部常常在提醒或者是提倡每一所小学都是好的小学，但是家长的怕输心态还是会存在的。
6: 不一定要是你是父母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你不是父母呢，以后呢，如果你有小孩的话呢，还是将来你有小孩的话，你会不会因为这个小一就让他进入名校呢？
0: 是，或者是那个孙子也可以哈。
2: 然后再重复一次今天的问题哈。小一报名进名校 ，Yes or No？ 有机会赢取丽怡、思远还有浩浩手上的 Luce 235元的礼券，88509638，把你的答案还有为什么发送进来，再加上你的名字还有电邮。
7: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有车子抛锚， C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这样才对啦，
6: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5: 没有啦，他对。
7: 你说 Yes or No？
6: 你说
7: Yes or No？
6: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则新闻哦。小一报名二 A 阶段申请超额。31所小学呢必须要抽签来分配学额。在新加坡蛮特殊的，就是小一报名啊已经让很多的家长感到焦虑了。
1: 甚至是要这个丽姨说的孟母三迁哦，搬到名校附近只为了把孩子送进名校。
6: 我们今天就想问了，小一报名进名校 ，Yes or No？
5: 嗯，听众朋友东尼啊说得很这个简洁有力啊，他说 Yes 啊，物以类聚，因为每个都很努力，那我的孩子也不会差。
1: 嗯，听众秀珍说 No， 他说他不会像他老板这样，为了要让孩子进名校，搬去名校附近，而且呢还要当义工去学校当，这个。农耕啊，叫什么
6: 啊？农耕、哦、
1: ，gardener 叫什么？
6: 哦，园丁
1: 啊、哦，园丁，对，嗯，园丁。然后呢，他说还拿了一个礼拜的假期，为了什么？准备孩子要报名。
6: 哦，
1: 有点夸张了哈。
6: Melvin 哦，他说 No， 他说会读就是会读的，要顺其自然。
5: 哦 ，Gary 就说 Yes， 我不应该有这种感觉。我相信每所小学都有好有坏，可是呢，事实是小孩会花大半天的时间在学校，比与家人来往的时间多。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没有更好的选择。
1: 嗯，听众 Gigi 他说 No， 名校对他不重要。他说名校不仅是考验学生，更是考验家长的钱包还有肝能力。肝什么？为什么呢？
6: 会爆肝。
1: 因为对，因为每天晚上、要化身陪读判官，然后陪孩子读书，血压会一直飙升。中医常说的肝火旺就会来了。
6: 2292啊 ，Mark 他就说呢 ，No， 小一进名校这件事，他投了 No。他说家长应该认识自己的小孩，应该清楚他们的学习能力。小孩的学习能力应该是报学校首要的考量，在名校过度的竞争会打压学生学习的自信。
5: 1149也是说 No， 我觉得不一定要进了名校就会成为成龙成凤，其实呢都是要靠自己的这个进取心，然后也要上进心，还有自己的心态，还有家庭的教育，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呢，并不是因为进了名校就会有成为佼佼者。
6: 好，那总结来说，我觉得这个 Yes 跟 No 似乎是差不多蛮平均的了。今天看到的
5: 是
6: OK， 可是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是抱持着孩子要快乐学习这样的初衷，名校未必是首选。
1: 嗯，最后念一下这位听众的简讯，说得非常的有见解。这位听众他说，这种现象呢，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名校的大环境固然有熏陶的作用，能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正面的影响，但是也不可否认，孩子之间或者是家长之间会有竞争的压力，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然后他也说到了，之前就听说有某所中学，他的成绩哈、并非是顶尖的学生，普遍哈、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学校的辅导老师要见学生见到应接不暇。
6: 然后我觉得这句也是特别有道理，就是过度迷信名校，其实某种程度上你是在否定其他不在名校的教育工作者，
5: 是
6: 他们其实也是充满热忱，一直在奉献，是不是也否定他们的心辛苦的耕耘呢？
4: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宝兰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能够更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新加坡早餐的种类呢是非常丰富，你知道吗？当中有一些是特别可以让你发胖的，想要维持身材的朋友选择的时候呢要多加小心了。
0: 三大高卡路里的早餐排名第三名，中式早餐里的炒米粉，如果是加了午餐肉还有一颗蛋的话，一份就是427卡路里。吃的时候想减肥的女性朋友可以避免油炸的配料，多选择一些蔬菜。
1: 排在第二名哦，印度早餐 Roti Prata 印度煎饼，两片呢就有497卡路里。吃的时候呢不要加超过三茶匙的咖喱汁，减少脂肪还有胆固醇的摄取。
0: 排名第一竟然是李怡的最爱，马来西亚式早餐当中的
1: 米香
0: 一份就有694卡路里。米香的汤汁哦，含有很多的糖还有盐，吃的时候呢记得不要配太多的汤汁，避免摄取过多的热量。
1: 如果呢你想要享受美食又要成功的瘦身怎么办呢？现在有一个好方法能够帮你做到。瘦身专家 London 在召集所有想成功瘦身的女性朋友来体验 Easy Slim 护理，它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问题的好伙伴。
0: 护理只需要短短的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不用打针吃药，你的问题部位就可以甩掉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独特的瘦身精华配合仪器的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啊、代谢啊、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的腹部还有纤细的美腿，更健康年轻有活力了。
1: 好消息，现在有机会变得健康漂亮而且瘦下来。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助幸运的963好 FM 女性听众成功瘦身，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朋友就能够免费得到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神秘礼包，限量的哦，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0: 今天的问题就是刚刚提到的早餐当中哪一个的热量是最高的？A 沙拉 B 米香，只限女性听众，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以上的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AYE 网大事在 West Coast 之后第三条车道， PIE 网张仪在 BKE 还有 Bukit Timah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0: 关系，并探讨如何深化合作。目前在文莱访问的李自正代表新加坡政府出席波吉亚苏丹80岁寿辰庆典。他昨天上午先后出席在皇宫举行的皇家仪仗队检阅礼，还有授勋仪式，下午拜会了波吉亚和苏丹后沙利哈。李自正昨天晚上在脸书发文说，他和文莱皇室重申新文两国之间稳固关系，双方也探讨如何进一步的加强双边合作。他表示很高兴能同文莱人民一同庆祝波吉亚80岁寿辰，也对波吉亚献上祝福。波吉亚是当今世上在位最久的君主。李自正今天将出席皇家国宴，明天结束对文莱的4天访问。所以李自正出访的包括夫人何晶，还有内政部兼社会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吴培明。
1: 在真相愈发难辨、社会信任日益脆弱的时代，新闻工作者协助公众理解事件、辨别事实与谎言的角色依然无可取代。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指出，对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而言，信任是最宝贵的资产。英兰妮昨天在第5届的新加坡报业俱乐部奖颁奖典礼上致辞时，阐述了媒体与传播行业当前的3项至关重要的课题，包括了建立公众信任，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及不断地深化专业知识还有经验。他指出，人工智能、合成媒体及声微等新技术让制造和传播极具迷幻性的假信息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进一步地侵蚀公众对资讯的信任。他呼吁新闻工作者不仅要确保自身报道值得信赖，也要共同维护整个新闻行业的公信力。
0: 樟宜机场第3搭客大厦将建造6层楼高、结合旅游巴士停靠区的新办公楼，满足机场伙伴对办公室空间日益增加的需求。新办公室预计在2028年上半年竣工，旅巴停靠区则会在同年下半年落成。新建筑将位于第3搭客大厦目前的旅巴停靠区，也将会是樟宜机场的首栋独立办公楼。樟宜机场集团昨天发文告说，工程分2阶段进行，以减少对现有机场运作的影响。 T3 的行李处理系统接下来也会升级，提早存放行李设施容量预计提升大约 65%， 以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还有转机旅客量。此外， T3 的巴士等候厅将从目前的3个增加到7个，以便在尖峰时段接待更多航班。机场也会在今年动工新建连接 T1 还有 T3 的行李运输系统，提供第2条行李输送通道。
1: 位于臂弯通道的商住两用地段吸引3组新加坡大型发展商争夺，由新狮地产领军的财团以21亿2800万元成为开价最高的竞标者。如果得标，这将是政府售地计划下中央商业区之外地段首次突破20亿元。根据市区重建局昨天公布的招标结果，开出最高竞标价的是 Gemini Residential 和 Gemini Trustee， 这两家公司是新狮地产、新狮地产信托、双威 MCL、 积水住宅株式会社和林增控股成立的合资公司。臂弯通道地段可建造1280个住宅单位，地段毗邻雾兰南地铁站，而且靠近淡马锡中学还有小学。这个项目也将包含一座巴士转换站，未来会取代现有的东海岸上段巴士中站，并与汤深东海岸线雾洛南地铁站衔接。
0: 联合国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间，健康饮食的成本上涨 25%， 导致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无力负担。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昨天发布的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营养状况报告，食品成本上涨意味着人均每日维持健康饮食所需的费用已经达到 4.28 美元。

0: 农粮组织首席经济师库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依然有26亿9千人，相当于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办法负担健康饮食。这份报告的完整版将在7月21号在农粮组织位于罗马的总部发布。根据报告，各项成本的构成并不均匀，如豆类、谷物等主食仅占健康饮食成本的 13%， 而动物性食品占了近 30%， 蔬果类则占 16%。 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4: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老板叫我清早八早来播音。
5: 我是丽仪，本宫就是那么矫情，可是我的骨子里头很文艺。
6: 我是思源，

0: 现在开始有点后悔。
1: 怎么了？
0: 我没有认真的去玩这个游戏。
1: 这个游戏已经来到第三季了，
0: 《狮城荣耀杯》
1: 7月28号即将要截止了，
0: 8月2号就是一场在台上的大对决，
1: 大决赛来喽！
0: 是的，现在进入第三季，考的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哎呀，可能你也跟我一样，开始有点小后悔哦。当初游戏启动为什么没有认真的玩？因为你知道那个8月2号在台上那个终极比拼哦，第一名可以获得4位数的奖金
1: 呢。是的啊，而且呢，我跟你讲哦，这个大家在争夺这个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啊，那1、2、3名都有奖啊，
0: 丰厚的现金奖等着所有的玩家们。而且我觉得这个游戏很棒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玩游戏哦，玩了之后呢，还是脑袋空空啊。
1: 哎，
0: 可是这个游戏你玩了之后呢，长知识，
1: 寓教于乐，
0: 你还自己会去搜，好像你答错了哦，你有时候心有不。
1: 对，
0: 然后你会去搜，哎，到底
1: 正确答案
0: 信息到底是什么？所以呢，第三季考的是多元文化融合。
1: 所以待会我们空中记者会呢，就会请来了我们韩永梅，也就是我们的
0: 副社长，
2: 集团的副社长。
1: 是的，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待会就请他上节目。
0: 是的，来聊一聊第三季哈，这个狮城荣耀杯怎么继续精彩呢？还有8月2号的那一场终极对决。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1Y1网大势在 West Coast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PR1网张仪在 BKE 还有 Bukit Timah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4: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5: 听四海达药业的第四代老板陈玉川如何转变公司的生意重点，帮助团队提升学习。看他如何积极善用能帮助公司的不同计划。
6: 变化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一直照着我们的之前的方式去做，无论是制造还是因为我们的同事做 marketing 还是产品的那个设计等等，还是研发，其实那太快了。有时你有新的想法做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我们现在有很多年长的同事都在制造的团队，有一个新的一台机器，他们通常都会挺怕，不是怕那个机器会代替他们的工作，是不懂怎么操作这个机器，所以他们都会抗拒啦，就要慢慢去教他们哦。我聘请了蛮多年长的人士进来帮忙，刚好配合得到政府的一些津贴啦，在那 part time 的 reemployment grant 等等，还有另外一个 grant 也是。
4: 所以你还蛮积极去知道说有哪一些不同的计划可能可以帮助到公司的。
6: 是您所说的，就是 limited resources， 你就要想办法寻找更多的 support 啦。
4: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7: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8: 你好，我是韩永梅。
9: 你好，我是何希薇。
8: 希薇，我们今天讲个劲爆的东西。每次我们一听到什么裁员，我们就觉得啊，又哪一个公司裁员了？好像没有听到政府裁员，对吧？
9: 对，因为基本上我们以为公务员都是铁饭碗。
8: 对，但是现在这个铁饭碗也是还是会被敲倒的，就是 indent 啊，怎么讲，就凹凸还是会有一些的。如果讲到这个政府的裁员，我们查一下资料啊。政府过去有没有裁员过呢？是有的，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那个裁员的那个历史啊，其实还真的不太长了。就从2006年到2011年之间啊，这5年里面裁了20个。我们当谈的这个问题就是，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啊，要展开一次的裁员活动。这次的裁员活动呢，会在下来两年内分阶段裁退93名员工，另外还有110人将经历职业转型了。就是通过培训啊转入啊其他的新的岗位。这一点呢，这个新闻其实是有一点让人有点意外。为什么？第一，政府会裁员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不懂。第二呢，就是科技业也会裁员。
9: 我想马上人家就会问了，哎呀，应该就是这个 AI。现在 AI 取代人力一直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课题，所以马上就会想到，哎呦天哪，连这样一个政府科技的人哈，他都会取代，马上人家就这样讲了。可是呢，这个科技局他其实就有发出声明啦，他就强调说，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就是一直以来有好几年，他们都已经在想，是不是需要来一个重大的转型。
8: 我自己觉得哈，这个转型呢， 用一个以前我看经济的新闻的时候用的一个词，腾笼换鸟，就是把这个现在的一些空间放出去，可能把现在的在那个笼子里面的那个鸟放出去，然后再换鸟。为什么这么讲？跟 AI 没有关系，也不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 AI 世界里面，很多行业很多工作其实会转型。比如说政府科技局过去有很多项目，是他们要做一个项目，可能这个项目就分成不同的小环节，然后就外包出去、然后外包出去呢，你就需要一些协调员，叫做 project manager
9: 项目经理。
8: 项目经理就是负责管理那个项目怎么协调不同的。但是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啊，我想可能很多工作可以用一部分可以用 AI 取代，外包的这些工作可能就减少了。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这个有一些外包的工作不适合外包。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SingPass
9: 对，
8: 如果外包的话，我里面很多关键数据，很多人的隐私数据，我能不能够完全放出去？不能的话，我最好是由政府科技局自己里面去做这个管理跟迭代跟开发新的功能、所以这么一来呢，你就不需要这么多 project manager，
9: 对，
8: 你反而需要是 product manager、产品经理、来负责这个产品的管理。
9: 是，所以其实除了这个 SingPass、我们大家都很特别喜欢的 CDC voucher 也一样，因为 CDC voucher 现在我们会忽略了，其实它的安全，它的那个隐私是很重要的，那谁去做呢？而且现在我们要看的都是一些长久的一些项目，并不是所谓的 one off， 不是一次过、
8: 不是 off the rack，
9: 对，就算了。所以是要你要去拥有它，我们英文一直说你要 own 这个东西的，所以变成是一个模式，一个应云 模式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话、其实就是应该做一些比较痛苦的一些决定啊。
7: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7号，农历六月初三。今天的星座运势，我的幸运色在哪里？恭喜射手座今天的幸运色是橙色，摩羯座今天的幸运色是绿色，水瓶座的今天的幸运色是卡其色，双鱼座的幸运色是黑色。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的大来宾，也就是我们的副社长，
3: 我们欢迎咏梅，
1: 欢迎。
4: 不要叫我大来宾，
1: 大来宾
4: 最小的。那是小只的，大大来宾，
5: 大来宾，讲大，讲要大大，
4: 而且讲来宾，我们是自己人，
3: 也是了，
5: 也对，也对，
3: 对，华为媒体集团的副社长今天跟我们来继续的分享第三季，好快哦，
5: 是
3: 玩着玩着，《狮城荣耀杯》已经进入第三季了，
1: 7月28号总。要截止了哦，
5: 推出的一项大型的双语线上知识问答游戏。
3: 所以呢，第三季啊，刚才我才跟咏梅讲到那个考题哈，它的那个主题，原本我一看呢，我就有一点感觉上有一点难。
5: 对，感觉这个
4: 以为会很难，以为自己不会嘛。
5: 但其实还好。
4: 对，主要是因为在出题的时候，如果我们把题目都出得很难的话，大家会打击自信心，然后你就不玩了。玩游戏都是这样，对不对？因为你过关，你要过一些关，然后你才会继续玩下去。
5: 是。
4: 然后如果说一开始就哇很难很难很难。的话，人家就不玩了。
5: 但与此同时，你还是要调整它的那个难度嘛，
4: 肯定啊，
5: 也不可以太容易，
4: 太容易不行啊。我觉得有些题目是你一看到还白痴题，然后你就觉得
5: 还
4: 不行。比如说问你早餐时间是什么7点到9点，还是3点到6点，还是什么那题目就你就不想玩了，对不对？
3: 是是，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到了第三季，多元文化融合啊。那如果说你第一季玩了，然后第二季那个脚步又放慢了，到第三季你要追上来还是有机会的。
4: 对，你还是有机会得到你的那个每周的礼券啊，大时代的礼券，或者是你可能还有机会在你的团，你就是你的区里面啊，那个区里面会得奖，阵营里面得奖。然后另外呢，如果都没有的话，就是不能进最后决赛的60大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到现场去，现场也有现场的互动游戏，然后现场互动游戏也有奖品领取。
3: 哇，这个终极大对决8月2号在 Our Tampines Hub 哈，这个想象就觉得哇，这个场面就好像以前的人考状元哈，就是所有的考生全部去坐在那边60位，
4: 是我们这个还是像武状元，因为你要上台的嘛，哇，所以像上擂台一样，对吧？上擂台一样，
5: 需要打一套功夫吗？有没有
4: 打功夫可能会得到好分
5: 嘉奖，
4: 好得到好感，可能会更多人愿意帮你。对，
1: 那这60位都要文武双全呢。
4: 哎，对，对，你要能够回答问题，然后第二要能够站得到台上去。
1: 是我们的总决赛哈，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哎，
4: 对，那个奖品还不错的。第一名呢，如果最后成为那一天的那个状元嘛，
5: 是
4: 是5000块现金，5000元现金。然后第二名是1200元现金，
5: 现金哦，
4: 对，现金奖。第三名当然是拿一支支票了，不是拿一叠钞票了
5: 。至少是钱哈。
4: 对，至少是钱。然后第三名是600元，然后第4到第10名也有300元，然后11到20是100元，然后如果说都没有进20大的话，就是在21到60的话，也会有50元的这个 Scoot voucher。
3: 哇，所以呢，你看这个游戏就是长知识，好玩，容易玩，然后又可以赢这么丰富的奖品。
5: 除了奖品之外呢，当然也要赢荣誉。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本赛季的区域划分，有一段时间好像是中区领先的，
4: 对，
5: 现在东北区又回来了。
4: 猫猫本来赢了，对。
1: 东北区
4: 其实第一季我记得东北区好像是
1: 对东北区保持领先，
4: 对对，
3: 我们三个东北人很骄傲，
4: 所以可能6月份东北人都去旅行了，没有玩，今天又回来了，对，
3: 所以哦，这个也好玩，因为你自己争取荣耀，也为你的区争取荣耀。那如果在听着963好 FM，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有上线玩，赶快上线体验一下。
1: 如果你要链接的话呢，发送简讯进来，我们也可以给你哦。
3: 是，就是上早报嘛，其实就可以点击进入，然后就可以玩游戏了。
4: 对，
3: 上这个早报.com.sg， 我们呢在线上呢也试玩一下，好，让可能没有玩过的一些听众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上面小小体验一下喽。
5: 是，这第三季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的我们的家人，
2: 我的家人，我们自己人。
3: 是的，我们副社长咏梅哦，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狮城荣耀杯》进入第三季，很快在8月2号呢，就是终极对决在 Our Tampines Hub。
1: 是这个游戏来到了第三季哈，我们在后台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数据，像参与的年龄层啊等等的
2: 年龄层，因为我们没有收集这个数据，他就来报名。但是每天我们看到玩家的话哈，有些人真的是很忠实的，就天天都来玩的，所以平均大概一天1000多个人来玩是有的。然后每一季呢这样玩下来呢，可能最高的时候有大概3000多人在玩。
1: 哇、啊、
2: 所以玩了之后呢，他们有些就会继续吧，有些可能在刚才跟他们讲是不是放假的时候呢，就
1: 忘了
2: 就玩了玩了，对，忘了这件事。但是这个跟玩所有的游戏都一样的，如果你一上瘾的话，你每天就来玩一下，
3: 对，就成为一个习惯哦。
1: 是的，也正是代表这款游戏是有吸引力的，人家会玩了之后会想起，哎，对哦，我今天还没有玩这个东西，
4: 对，
1: 赶快上网。
4: 然后另外一个吸引力就是告诉他说有5000元，
1: 那绝对是游戏，玩游戏当然有奖励嘛。
4: 是，
2: 然后游戏是很奇怪的，如果你每天都什么都答对的话，你其实不想再来玩，但是每天都全都答错也不想来玩，你就是有些问题真的是比较难，然后你就不会。
1: 像我们几个就是之前尝试都是最多4分嘛，5题的拿4分，今天是丽仪第一次拿满分，所以他
3: 太好了，太好了，
1: 好开心哦。
3: 所以我就更有动力继续玩下去，而且我们代表东北哦，哎呦，东北真的是强大。
2: 对，因为你不想说你今天5题都答对了，我看一下我自己有没有进步，我下次再答一下。对，啊、你就试试看，
3: 一个自我的挑战啦。然后我相信呢，在8月2号现场答题哦，跟你自己哦，可能在地铁上、在办公室答题哦，现场肯定很紧张哎。
2: 对，肯定不一样，因为现场答题的话，还有到时有主持人互动嘛。所以那个主持人互动的话，你会觉得你会更被激起来要去玩
4: 啊、哦，更刺激，
2: 对，更刺激。
3: 所以是8月2号下午2点，
2: 对，
3: 在 Our Tampines Hub，
2: 对，
3: 玩家们准备了哦，5000块的第一名大奖等着你们。
4: 哇，第二名都有1200，
2: 是，第三名还有600，
4: 600，然后其余的还有300，还有100，还有50元的礼券。
3: 所以要早一点到，对吗？
2: 对。
3: 哦，可以早点到报位，
2: 早点到找好的位置，然后可以朋友坐在一起，
3: 哦，可以为其他的这些玩家加油打气一下。
1: 如果你不是玩家，或者是不是玩家的亲戚朋友，也可以到现场哈，因为这个比赛的过程相信会相当的激烈。然后呢，到现场也可以，当然长知识。
2: 对，现场也有互动的，现场就是现场来宾也能够玩。现场观众也能够玩。
3: OK， 好的，那今天呢也谢谢咏梅跟我们分享这个第三季的精彩，然后也让我们期待8月2号的终极对决。还没有尝试过狮城荣耀杯，可以上网去玩一下，在早报.com.sg 可以点击这个 Glory of Singa。 好，谢谢咏梅。
2: 好，谢谢。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年的国庆庆典重返阔别十年的国家体育场，你是否想过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到现场感受节日的氛围呢？
1: 我们都知道国庆庆典还有预演的门票非常难抢，所以九六三好 FM 要送出。
2: 我们要送出的预演门票将在7月25号还有8月1日以及8月9日国庆庆典的门票，这个送票的活动呢，只发送给我们本地的公民或者是你是永久居民参加，在获奖的时候呢，必须呢领奖的时候出示你的身份证，否则资格将被取消。
1: 赢奖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都知道我们963好 FM 都是一群很爱唱歌的人，所以呢我们希望听众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从现在开始到7月31号唱任何一首新加坡国庆歌曲，一定要在15秒钟以上，不要唱两句然后之后就完了哈。输入 NDP 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话号码电邮地址发送到885-0963，就有机会赢取国庆庆典或者是预演的门票了。
0: 我们每个星期呢会抽出一位幸运听众，每位呢可以获得两张票，没有被抽中的也不要气馁哦，因为接下来还是有机会参加下一周的抽奖的。
2: 截止日期将在在7月31号星期五晚上的11点59分。
1: 例如你就可以唱这一首了，Stand up for Singapore，
0: 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可不可以在破车里问你？
3: 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1Y1 往 MC1 的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的出口处车子抛锚了。此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Inew Avenue 之后可以避开第四条车道，一直会堵到了 Adam Road。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展开工作队伍转型，两年内将分阶段裁退 7% 至 9% 的科技局人员，相当于270到350多人。这个月启动的首阶段转型当中，93人被裁，另外有110

0: 员。七月的裁员还有岗位转型行动是整体工作队伍转型的第一阶段。据了解，这一轮受影响的职务主要为项目经理、网络工程师以及数码商业分析员。被裁人员包括了新加坡人和永久居民，多数四五十岁，也有少数人三十多岁。这些全职雇员服务年资中位是六年，这是政府机构多年来首次裁员。科技局强调，人们对数码人才的需求依然在增加，但运营模式的转换意味着科技局的岗位还有所需要的技能需要改变。
1: 考虑到中东局势持续不稳定，新加坡航空公司将继续暂停往返新加坡和迪拜的两趟航班，直到10月24号。新航昨天下午在官网更新通告说，这两趟航班分别是由新加坡飞往迪拜的 SQ494， 还有从迪拜返回新加坡的 SQ495 航班。通告指出，由于中东局势依然充满变数，其他新航航班也可能受到影响。新航预请乘客到官网查看有关航班调整的最新消息。受航班取消影响的乘客可以申请全额退还未使用机票。通过新航的官网渠道购票的乘客可以上网提交退款申请。通过旅行社或合作航空公司购票的人则应该联系相关单位来处理。
0: 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和卫冕冠军阿根廷都拥有大批的支持者，近千名的球迷今天凌晨汇聚首都剧院，一同免费观看阿根廷以2-1逆转英格兰晋级决赛的赛事直播。首都凯宾斯基酒店在首都剧院举办两场世界杯半决赛免费的直播活动。今天凌晨0:45，已经有约200名球迷在门口排队等候进场。原定于凌晨1:30开放入场的主办方因此提早开门，让球迷进入剧院休息等候。到凌晨3开球时，剧院上下两层共有近千名的球迷，其中大多数是20-30岁的年轻人。不少较晚到场的球迷只能坐在过道或是站在后排观赛。根据人民协会网站，星期四将有61个民众俱乐部和综合社区中心提供这场比赛的直播，其中包括了榜鹅综合社区中心，约有400名公众到现场观赛。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宣布，美国储备局将开始制造一款印有总统特朗普头像的1美元硬币，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硬币正面印有自由、我们信仰上帝和1779-2026的字样，背面则印有总统徽章上的白头海雕图案。美国财政部说，这枚硬币将在费城制造，并且计划在今年秋季以卷装还有袋装的形式出售。财政部强调，虽然外观看起来像黄金制品，但这枚硬币并不含黄金。铸造印有特朗普肖像的硬币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进的多项举措之一，旨在将总统的个人印记融入美国货币体系。相关计划还包括今年在新版的纸币上添加特朗普的签名，以及推动发行印有特朗普肖像的250美元面值的纸币。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十月合唱团的一直在重复着的红红的太阳，红红的太阳。这时候外头是不是红红的太阳？虽然可能还不是红红的太阳，不过是个大太阳，蛮晒蛮热的，气温最高34度。这个时候是多云的天气，各位，今天下午预料就会有雷雨了，主要受影响的是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之前有你喜欢不如我喜欢，自得其乐。今天是星期四了，我还记得上星期哦，那佩芬还说哈哈、啊、才星期三，今天我可以说星期四了，还是有人会觉得说哈哈、啊、才星期四啊。不错了不错了，日子过得蛮快的，可能有些人会说度日如年，不晓得是我自己心理作用还是什么，自从放假回来之后就觉得日子不如之前过得那么快，真的是一天一天的过，只差两个字，一天一天慢慢的过。你有这样的感觉吗？自得其乐，星期四看到了雷碎的简讯，早安早安，欢迎来打卡。另外是 Dawkers 赵红 Johnny 还有 Patricia 亚萍和立方，看到你们啦，还有 Mike Jasmine 和 Vanessa 慧云 LC Chong。 今天星期四啊，除了十点到两点的自得其乐之外，之后963会有一个全队的活动，有工作啊，为了国庆而做好准备的。你呢？你为国庆做了些什么样的准备吗？哦，我想起了我家那里的联络所就说了可以去领国旗了，还没去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学文承诺 SLE 有交通事故，注意哦，那是往西堤方向过了雾兰二道的 SLE， 请避开第二条车道 Yishun Ring Road， 这个还有 Khatib Bongsu Park 这里啊，靠近大牌331的地方交通灯失灵了，小心。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1: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2: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1: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得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2: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2: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1: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那么说到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为了新加坡和新加坡一起庆祝61岁生日，所以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就邀请女性听众朋友一起来打造更好的自己。欢迎你上网啊，然后呢来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很多方式啊，可以是你的健康，可以是你的体型，可以是你的心理，更多是一种生活的活跃啊，还有运动吧。参与活动将会有机会获得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送出价值1050元的瘦身奖品。截止日期你有时间还不是很急，但是也不要拖拉太久啊，因为截止日期是7月24号下午，大概中午时间吧，12:59。所以告诉我们如何打造更好的自己，用一两句话。那么我这里有个链接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如果你要这个链接的话呢，可以发个简讯给我88509 63，就有机会赢取奖品了，就是瘦身奖品。记得截止日期是7月24号中午12:59。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们应该知道了，我们在收集你们的歌声，只要唱一首新加坡国庆歌曲，至少要15秒哦，15秒或以上的时长，风通过音频发给我们，唱一首任何新加坡的国庆歌曲就行了。好像有听众朋友刚才说了要去录音找歌词啊，在等着你哦，快点快点发过来88550963，稍后再告诉你，我们除了要你的唱歌的音频之外，还有其他的个人资料。

0: 这是江淑娜的歌曲来不及变心，之前有啊凡人儿童唱心甘情愿。10:33，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四，7月16号，农历是6月初3。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我是道明，欢迎收听自得其乐。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2点，Hello Donny、博平、Sandra、丽发和 Joy Lin， 人在 Brisbane 啊，这个时候那里应该蛮凉的吧？那里的冬天了哈。还有玉萍、Jessica 和金莲，早安，不要害怕，王力宏的歌。

0: 风采姐妹，流泪不流泪，之前是不要害怕，王力宏，10:43。今天至理名言给大家说说有关失智症。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CT1 往 AY1 方向，就在 PR1 仗义出口，这里有车比较多一点，交通繁忙。那是 CT1 往 AY1 方向 PR1 仗义出口。同时也再提醒一下 SL1 早些时候有交通事故，往 CT1 方向的 SL1 过了雾兰二道，避开第二条车道。SL1 往 CT1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的 SL1, 注意了，那里有一辆抛锚的车子。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那天看到这篇文章，就标题写着：假如有天我得了失智症，请把这一段话挂在我房间的墙上。那是神经内科医生就说了哈，听到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就是我们尝试换位思考的话，或许可以减少的家属或者是看护者与失智症患者的冲突。就这么写到了这段文字，假如有一天我得了失智症，请帮我把这段话挂在房间的墙上，我希望我还能够看得懂，在我还能看得懂的时候看见他，我会感到安心，等我看不懂了，他就成为了你们爱我的方式。就是这位神经内科医生给患者的家属提供了一些照顾指南啊，其实有蛮多的，可能我就挑几则来给大家说说。不管你家里有没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关爱的家人，或者是你认识的亲友，首先就写到了，每次你走进来，请先叫我的名字，告诉我你是谁，否则我会先问你，你好，我是谁？千万不要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因为我可能真的不知道，那会让我慌张。这是从一个失智症患者的角度来看，来说的。再来，如果我活在另一个时间轴里面，请不要急着把我拉回来，请陪我待在那里，也许那里我比较快乐。另外一个指南，别和我争辩，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分不清你说的是对还是我记得对，请用爱让我赢一回。这里说了，请用爱让我赢一回。或许我还依稀的记得家是说爱的地方，而且是可以宽恕包容的地方。另外是，如果我认不出你了，请别受伤，不是我不爱你，是我的脑筋迷路了。还有，如果我忘了怎么用汤匙，别急着喂我吃饭，请帮我系上这个兜圈，然后试试看能不能让我用手吃这些东西，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长大学过来的。另外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请不要把我当小孩，即使我失去了语言或理解的能力，但我的灵魂还是一个大人。其实总共有大概10多20句经，应该是说指南指导原则哈。这位脑神经内科医生的分享，今天在这里名言就点到那几点，其实蛮受用的。如果有一天，如果目前你是一名看护者，或者是身边确实有一名失智症患者，不妨参考刚才所说的那几点。我相信不单这是对于这个失智症患者的一种尊敬，对他的一份爱的保留，其实对看护者，对身边人的家属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安慰。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最近我在网络上啊，就无意间找到了这首歌曲，就写着别忘了我。今天借着至理名言的这段文字的分享，也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
2: 你是谁？我认识你吗？

0: 别忘了我，附上阿兹海默之歌，好听啊，重要是歌词很有意思。其实还再补上一句，这里还写着了，如果你已经无法全天照顾我，请不要自责，那不是你的错，我知道你还爱我。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十年前的2026年7月12日是海牙国际仲裁庭仲裁了南中国海主权的仲裁案，做出了那个裁决，然后现在这个是十周年，然后在7月12日的时候就有14个国家哈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十年前的裁决具有最终性和法律约束性，然后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还是主张无效。
3: 这个联合声明本身你怎么看待它？它真正跟这些岛礁的主权有很直接的关系，还是它更多其实是一个中美之间的博弈，在整个地缘政治的这种角逐？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寂寞边界，张栋梁的一首歌曲。今天的至理名言就分享了有关一些和患上失智症的朋友的人如何相处啊。看来听众朋友蛮有共鸣的。或许你有很多的听闻，或许你自己本身也在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一个过程，大家共勉了。互相加油啊！刚才听到的，或者是说之前和大家分享的那首歌曲，跟这阿斯海默症有关的歌曲，歌名叫做《别忘了我》，希望你喜欢。我还在慢慢的回复大家的这个简讯哈，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这时候在外头开车的话，注意一下了。11点新闻之前要告诉你的是 SLE 往 BKE 方向过了万里路的 SLE 有车子抛锚了。天气方面，今天到目前为止是局部多云的，而且热，气温是25到34度，希望下午就好一点了，因为预料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会下雨打雷。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很快的进入今天星期四自得其乐的下一个小时，第二小时津津乐道。今天星期四嘛，请来了一位新的朋友，第一次和他见面，是之前他来到新加坡和他安排的，好像是在中午安排和他在新加坡来到我们这里跟他做的这段采访录音了。他是一位马来西亚的朋友，他是一位漫画家，叫做考入的。喜欢这个漫画的朋友，他有两个漫画系列很有名的，如果你或许你是他的粉丝，就应该听过考入这个名字，又或者是刘怡婷。稍后就请他来做客。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经务发展局在最新的审计长报告当中成为问题最集中的公共机构，营运监管、收益管理、住房津贴审批、审计记录都出现疏失。其中监务局疑似为还未进行的停车场巡逻与执法工作多付承包商了大约970万元，警方正在调查。报告也指出，监务局在家居改进计划 HIP 工程变更费用估算的时候，因为使用错误的费率，为5份合约多付承包商25万元，同时对4份合约少付102万元。审计署星期三公布2025-26财政年度审计长报告，报告涵盖16个政府部门和8个国家机关，以及3个法定机构、4家政府全资公司和另外2个账目，共发现136项审计问题，并且已经通过管理函到通知管理函通知相关的审计公计划。审计机构报告已经在这个月2号提交总统，并在星期二提呈国会。新加坡建设局将简化混凝土抗压测试的抽样标准，试块数量可以大幅度减少达50%，每年可以为业界节省大约300万元，并且降低时间、材料和人力成本。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昨天出席新加坡咨询工程师协会55周年晚宴，在致辞时做出这项宣布。混凝土抗压测试用于检验混凝土的强度，目前业界采用的抽样率不一，可能存在过度检测的情况，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徐方达说，建设局接下来将针对所有混凝土抗压测试可接受的抽样率提供更明确的指引。这看似只是技术调整，但其实可为业者带来实质的好处，节约时间、材料和人力成本。为了积极推广远程工地监督，徐方达宣布，建设局与新加坡咨询工程师协会、新加坡工程师学会和新加坡建

0: 明确的指引。传说中的龙牙门、福康宁进山、姐妹岛以及流传多年的民间神话故事，8月21号起将借助灯光与光影艺术重现在乌拉市巴沙和武吉市一带的街区。第17届新加坡仲夏夜空活动将在8月21号到9月5号举行，主题是神话与传说，通过大型的投影、互动艺术装置、沉浸式演出和导览，把历史、传说与现代艺术融合，让公众重温本地和东南亚的历史文化故事与神话传说，认识本地的文化遗产。今年也将第一次以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新加坡儿童博物馆和周边历史建筑为核心，设立博物馆专区，同时也结合另外三个展区，把整个乌拉市巴沙和武吉市一带街区打造成大型夜间文化艺术空间，为城市注入活力。最后是海外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恢复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并且再度施压要德黑兰重返谈判，否则美军将在下个星期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威胁关闭其他有利于美国和盟友的能源出口通道，这加剧外界对于冲突可能从波斯湾蔓延到红海的担忧。特朗普星期二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军将会继续狠狠地打击伊朗，直到他重返谈判桌。伊朗媒体星期三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无法通行。过去24小时，革命卫队向至少2艘船鸣枪示警，阻止他们前进。美军中央司令部确认，美军已经从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并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6点对伊朗发动又一轮的空袭。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三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包括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以回应美国的袭击。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一莲，我坐在这里，今天一早清晨三点，你坐在哪里，你躺在哪里看球赛。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如果你和我一样不是球迷，没有注意得很紧的话，先告诉你啊，今天清晨三点钟的这场半决赛，英格兰对垒阿根廷，英格兰一个球，阿根廷两个球，所以啊，现在就是如果争夺这第三、第四位的话，就是法国、英格兰，大决赛就是西班牙和阿根廷。这个阿根廷是卫冕了，西班牙是要来夺冠的哈。所以在早报，早报的 .com.sg 就有特别设了一个网站哈，一个链接，让大家一起来追求的，有更最新的一些消息或者是一些评论。如果说到这个，季军和殿军赛呢，就定在7月19号啊，还好一点，不会3点钟了，五点钟，清晨五点哈，7月19号，那个是星期几啊？好像是星期天，对不对？哦，那会不会是表示有人星期一就要请假了？7月19号啊，季军和这个季殿赛来争夺第三和第四名啊，那是7月19号清晨5点钟，法国对垒英格兰。如果是大决赛的话呢，就在7月20号，那个是星期一清晨3点钟，就是西班牙对垒阿根廷了。在早报 .com.sg 这个网站上哦，就是属于这世界杯2026年的专属网站，还有一个读者投票嘞，这里就写到了冤家路窄，这一届的世界杯决赛复制遭取消的这个，董总了，反正就是究竟是亚马尔新星崛起呢，还是梅西的完美终章，让大家来投票的哈，要么就是阿根廷，要么就是西班牙，让你来选了。在追求的当儿，熬夜的当儿，要保护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Hello Angeline, Sharon, Catherine, 另外还有Peg Hong, Jasmine Tan, Po Chai 和美玲。星期四自得其乐，上午好。 David 傅女士、 Jackson 仁义和 Oscar 也来打卡了，还有亚萍和好久不见的玉音，是好久不见了，你在哪里啊？去了哪里？还是都在500的歌曲，痛哭的人。刚才预告了，今天津津乐道这个小时有个新朋友，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女漫画家，她是 Kauru 来做客，会给我们科普啊，日本漫画和美国漫画的不一样。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0: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津津乐道，当年他从男性主导的漫画界突围而出，成功的将糖果啊、王子啊这两大儿童系列打造为全球畅销 IP。 他坚信漫画是教育生活化的媒介，通过故事传递健康价值观还有国际视野，主要就是希望帮助孩子们坚强地面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种种挑战。他就是马来西亚漫画家刘怡婷，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尻入，今天来到津津乐道。尻入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说到尻入，少女漫画出身，2013年就带领着他的团队转型，创作了刚才提到的糖果和王子，大家很熟悉的这两个儿童系列，连载至今全球畅销几百万册，而且也是我们这里新加坡漫画市场最长寿的 IP 之一了。先说说你曾经形容自己是马来西亚第一位全职华人女性漫画家，那么尻入还记得吗？当年最艰难的挑战是什么？
3: 其实对于这个称号呢，其实是在我成名不久之后才有人这么称呼的。其实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我其实很少会觉得自己是女性的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创作嘛，对男性女性来说都是一样辛苦的，
2: 已经跳脱了这性别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区分。
3: 对，很难很难去意识到这件事情，不过还是一个荣幸。至于说现在回头看，就觉得说当年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全都是男性漫画家，其实也意味着非常大量的男性读者，这样的一个市场，一个女性的角度要去说一个故事，其实也是需要有女性的读者。那女性的读者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我能有今天这样子的成就呢，多多少少是幸运啊，我觉得。
2: 漫画读者以男性居多？
3: 对，当然，因为你看，我们其实是说男性创作者呢，比如说他说一个爱情故事也好，他都是以男性的角度去说一个爱情故事，当然男性的读者会比较有身同感受，对不对？
2: 有共情，有共鸣。
3: 对，没错。可是女生说的一个爱情故事呢，是同样也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男生能接受吗？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2: 但是肯定有全球里面一半的人口可以有共鸣的，那就是女性。
3: 对，所以必须要持续不断的推出你自己的作品，不断的做，等到这个市场能够接受更多更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也就是说女性的读者也渐渐的增加了，才可以有更多更多作品出来。
2: 可以想象一句老话，万事起头难，一开始的时候你首先你要让有潜力的女性读者知道有尻入创作更加适合女性朋友女性读者的这些作品，然后慢慢的有没有把一部分男性读者也吸引过来了？
3: 其实是有的，之后就慢慢的大家已经习惯了这个热式的风格，因为其实呢我也是第一个以热式风格创作漫画，就在这个马来西亚之前呢，那个风格会比较像欧美式的或者是本土 的风格为主。日式漫画对他们来说也是另外一种创新的东西，就从来没看过的东西。
2: 可不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其实刚才私下向烤乳上了一堂浓缩的简短课，就区分了美式和日式的漫画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3: 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呈现方式。美漫呢，其实它呈现的是一种比较画面上的一种优美，就是说如果漫画是以格跟格之间组成的嘛，但是美漫的话呢，就是每一个格都像一幅画这么美，但是格跟格之间呢，其实是很多时候并没有直接连贯，他们都是有独立的一个讯息在。
2: 每一个格可以说很多的故事，传达很多的信息
3: 啊，对，然后就到另外一个格又给一堆信息。但是热漫就不一样，热漫比较注重在节奏方面，比如说我们会经常看到热漫利用格子来营造不同的那个节奏，时快时慢，一时他会这样酝酿情绪的，然后就把格子刻得很细，就是一个眼神啊，一个小小的动作啊，一个举手，这样就是非常优美的。也可以像就是很激动的打架，就是啪啪啪很多个格子这样连贯下去的。所以在阅读这个热漫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被这个节奏带着跑。
2: 如果换成比如说有动感的画面，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它就是我们所说的 slow mo 嘛， slow motion 这样子嘛。
3: 对，有 slow mo 在里面其中一个，也有很快速的节奏，就是说我们可以明显在一个很平面的一个设计里面感受到节奏这件事情，感受到速度的这件事，
2: 还有力量。
3: 对，那如果力量的话，美漫它其实也是有在表达这方面的。如果真的要去区分的话，就美漫的话它形式会比较硬一些，硬拍的，热漫的话会柔拍一点。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古巨基，我不睡。19号要早醒，20号要不能睡，因为要追求。有听朋友追求诶，我们这边，而且有些还是女听众嘞。秀芬就说了，她选阿根廷。你呢？你选谁呢？你站在哪一个阵营上？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四，7月16号，农历6月初3。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今天星期四，这个小时有这位嘉宾，他是马来西亚的漫画家刘怡婷烤乳。稍后啊，给大家说说漫画内容对他来说啊，要传达正确的价值观给小朋友，那也是他的使命。

0: 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来，
1: 津津乐道。上了一堂很简单也很简短的课程，了解什么是漫画，而且也大概了解了美国式的漫画还有日本式的漫画的区分。我们回过头来了解一下靠入吧。大家都知道你是从少女漫画开始的吗？那回过头看，当初你也提到了起头很难，你坚持什么走到今天？
2: 如果说最大的坚持呢，我就是一直坚持做我自己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不管是我的画风，我的呈现方式，又或者是每一个故事，都是因为我这么想所以我才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因为我想了所以我才做。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最自豪的地方就是没有一个时刻或是没有一个时期是我觉得我会羡慕别人或者是想成为别人的这件事情，就是由始至终都是坚持着做自己的这件事，把自己最诚实的那一面呈现给大家。
1: 你坚持的是你的信念，你要传达的一些信息不会妥协，
2: 对，
1: 不会为了五斗米。今天津津乐道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漫画家，我们熟悉的靠入，又或者是可能你一时忘了他的原名刘怡婷来到节目。那么刚才就说到了早年的少女漫画作品，到后来今天转型的创作儿童漫画，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在哪里？今昔对比。
2: 其实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从自己一个人创作漫画到现在带着一个团队创作漫画。之前呢，前者呢是一手一脚自己做，
1: 一条龙服务，
2: 对，一个脑袋一双手一个故事，这样非常直接非常集中。那现在呢会有不同的挑战跟难度，也有它的好处。好处就是呢，我可以更加快速的完成一部作品，可能素质也比之前更好，因为是大家一起合作，
1: 分工，
2: 对，分工，大家很专注的在做一个部分，拿出自己的专业去做一件事情。
1: 靠入最后就合成吗？
2: 不是，我合成了大家，然后成为全新的一个我。因为现在的我主要是负责编剧跟分镜的工作，有一些人物设计啊，那我已经不参与画的制作，就是比较前期的一个制作。
1: 创意总监，你给方向，你给主题，然后你统筹，
2: 可以这么说。可是就有点寂寞，不能画。
1: 会想念画画吗？
2: 当然，当然，非常。
1: 所以私下会自己来画吗？
2: 绝对。
1: 所以你的这个宝箱里面有很多自己的私货，但是都没让你的粉丝读者看到了。
2: 想找一个方式可以呈现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我们期待这一天。
2: 嗯，好的。
1: 那么说到这靠入啊，大家熟悉的就是他的糖果还有王子系列。我们先来说糖果系列好不好？强调的就是教育生活化。为什么你会特别重视价值观还有人际关系还有这卫生习惯这些主题？
2: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主题呢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几乎每一天都会遇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很细小的一些东西，就你生活就围绕着这些主题。那一开始呢就想要以这种最亲近人类的一种主题切入，然后再说出他们的故事，这样让大家有一个共鸣。一开始的理念是这样，后来很庆幸的大家很喜欢，所以也是我自己本身比较擅长的一些主题，所以制作起来的话能表现得更加好。
1: 我们也知道现在的世界啊，纷纷扰扰，节奏很快，在孩子的世界里面啊，充满了一些爆炸性的信息，适合他们的也不适合他们的，什么都有，有些甚至是垃圾，可以毒害他们。所以你强调的就是价值观，我们先说价值观吧。你希望通过这个靠入的漫画传达哪些很重要的现在社会对孩子来说必须要有的应该要有的价值观？
2: 我个人会觉得是共情还有换位思考，互相尊重这类型。换位思考，尤其是换位思考，我认为是最重要，而且也是当中最难抓到精髓的。因为每一个人一开始的出发点一定是自己嘛，要怎么样做得到换位思考这件事情呢？ 有一定的难度。虽然我不能说看我们漫画就肯定会懂得怎么换位思考，可是里面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些例子。比如说我很喜欢说故事呢，会有一个角色做错了一件事情，然后他做错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是怎么样。那大家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只专注他做错事情这一点，抓住的这一点，然后说这个孩子说谎啊不好啊怎么样怎么样，可能背后就是有一个苦衷。那如果每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时候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耐性去好好听完整个故事，可能我们会比特地强调你要学习善良啊，你要学习诚实啊，还来得更加实际。因为如果你懂得换位思考，基本上你已经拥有很多很多的优点，
1: 而且更懂得同理。
2: 对，
1: 世界观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世界因为有互联网有 AI， 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好像缩小了，但是隐隐约约这距离又越来越大，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所以你希望日后的孩子，未来的孩子有些什么样子的很重要的世界观？
2: 当然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打开心房去接收一些新的事物，去聆听别人的故事，也给多一点耐心去了解身边的一些事，就算很小很小的一些事情，我也希望他们把注意力放在手机以外的地方。当然是这么希望的。所以当读者们他喜欢看我们的故事，看我们的漫画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毕竟这证明了他已经放下了手机一段时间去阅读这一本漫画。然后呢，我就会尽量在这一本漫画呈现出我认为最理想的一个社会，人跟人之间的互相信任，还有朋友之间的一些打打闹闹，到最后也是原谅对方，然后再继续做好朋友的那一种。可能现实生活中不容易出现这种完美的情形，所以才要更加画出来，让大家都向往着要拥有这段友谊，或是拥有一段感情，甚至父母之间跟孩子之间的那个亲情，也可以透过故事传达这种温度，让他们感受了这种温度，也会向往着想要跟爸妈来点特别的，比如说说一些不会很难，说个谢谢，说个对不起，其实也能改变整件事情，改变整段关系。可是大家可能都忽略了，所以变成我们的漫画就像一个提醒，可以提醒读者们说，诶，今天说了谢谢没有啊，今天说了对不起没有啊。所以就希望能把这个温度重新带给大家，
1: 也提醒大家人和人之间来到最根本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关系，那就是共情。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5: 阳光总在风雨后，
6: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5: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4: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6: 每天5次，两首联播，
4: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张清芳《莲后》，之前有张国荣的《谈恋爱》。说到足球赛，大家还是谈得不亦乐乎啊。海虹就说了，在家里女儿支持西班牙，儿子支持阿根廷，孙子都支持舅舅阿根廷。他说到这个世界杯，全家人看得很开心，很多的话题啊。哎，看来我们的女听众好像至少发言的这几位哈、啊，都站在这阿根廷这边的 Angelina Angel 还有慧云，刚才还有这秀芬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梅西的关系吗？还是什么原因？还是纯粹他们觉得他们的这个球艺真的是好？西班牙也很厉害 ，OK， 人家可以踢到大决赛啊！不管怎么样了，大家拭目以待吧。即19号对吧？ 19 号和20号这两天，我们一起来注意。当然，来确定一下， 19 号和20号对不对？是的，嗯。那么如果你想参与这个一个游戏的话，那是新民日报的世界杯大赢家正在进行中啊，一直到7月19号还有几天可以让你来玩的，你只需要到全岛各大超市又或者是便利店又或者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然后扫描报章封面的右上角，报章封面的右上角的一个 QR 码，就可以参加这个游戏活动，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奖品就包括了这个声松超市礼券啊、智能手表啊、运动品牌礼券啊、还有相机等等，很超值的好礼物啊。有游戏 A、游戏 B， 游戏 A 呢就是成功的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了。游戏 B 呢就是让你化身为守门员，每天在限时以内成功的挡下最多的玩家。就可以赢得当天的奖品了。记得了，马上去买这个购买这新民日报。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详情的话，也留意新民日报会有这方面的信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这里路上有障碍物了，那是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 Airport Road 出口的 KPE 隧道。
1: 963天气预报。
0: 这时候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4度，来到下午预料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会有雷雨。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

好的好的，我收到了我收到了。女听众这些到目前为止一面倒都倒向了阿根廷了。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中午好，我是德明。陆路交通管理局在上个月针对活跃通行工具展开的取缔行动当中，共发现了373起违例行为，并且扣押182台不合规格的个人代步工具。陆交局今天早上在脸书发文说，当局正在活跃通行工具使用率较高的地区设置实时速度检测标示，以鼓励公众更安全地使用个人代步工具。当公众骑行个人代步工具经过安装了测速仪的路段时，电子标识会显示行驶的速度，好让骑行者明确知道自己是否超出了所规定的时速上限，提醒他们及时放慢速度，从而降低发生意外及被执法摄像头记录违规证据的风险。陆交局提醒进口商务必确保所有进口的代步工具符合本地标准，并且需持有有效的进口准证。当局将会继续严打违反条例的骑手和商家，同时呼吁公众通过 go.gov.sg/report-am 举报任何的违例行为。进入地铁系统明年通车之后，新加坡零售与餐饮业每年的消费预计会净减2亿9000万元，转而流向柔佛，相当于去年本地零售与餐饮总销售额的

0: 活动来提高游客的消费，以及支持中小企业转型，协助零售与餐饮业应对跨境竞争。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新加坡餐饮业协会和新加坡零售商协会今天联合发布《新柔地铁系统对新加坡零售与餐饮业的影响研究报告》。研究估计，地铁通车之后，每年从新加坡出发的往返出行次数将新增1120万次，从柔佛出发的往返出行次数将增加330万次。樟宜机场第三大客大厦将建造6层楼高，结合旅游巴士停靠区的新办公楼，满足机场伙伴对办公空间日益增加的需求。新办公楼预计在2028年上半年竣工，旅巴停靠区则会在同年下半年落成。新建筑将位于第三大客大厦目前的旅巴停靠区，也将会是樟宜机场的第一栋独立办公楼。樟宜机场集团昨天发文告说，工程将分两个阶段进行，以减少对现有机场运作的影响。 T3 的行李处理系统接下来会升级，提早存放行李设施的容量预计提升约 65%， 以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和转机旅客量。此外， T3 的巴士等候厅将从目前的3个增加到7个，以便在尖峰时段接待更多航班。机场也会在今年动工兴建连接 T1 和 T3 的行李输送系统，提供第二条行李输送通道。国立新闻，面向科技初创企业的居住办公联合项目联络学校，现在由于传出以色列公民使用第二个护照来入境并且参与运营而爆发争议。首相安华昨天指出，政府正在调查网络学校的营运是否涉及以色列公民，一旦证实有以色列公民参与营运，当局将立即驱逐涉及者。以色列公民参与营运网络学校的消息日前在马来西亚传媒传开之后，马国的移民局随即连同多个执法机构星期二在森林城市展开检举行动。移民局总监扎卡里亚星期三发文告说，执法人员星期二的联合行动调查来自40个国家的266名外国公民，他们都持有合法证件，但是移民局仍将进一步调查，以确认他们完全符合入境条件，并且遵守1959-63年移民法令。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熊天平最后还是会。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Hello, Rachel, Michelle, 自得其乐，欢迎来。李俊说他没有看球，但是呢，那天星期四，不是，那天有一天就突然间被邻居的喊叫声给吓醒了，是来看成绩。OK, 好，知道了，就回去睡了。还有平平看到你了 ，Kelly Moore, Patricia, 还有 Lynn, 中午好 ，Colin, 吃饭了吗？昨天的新闻就报道了，新加坡科技局宣布裁员计划。详细内容，又或者是有更多的解析和评论，就在这首歌曲之后。老总 Group Chat, 林佳怡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0: 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你好，我是韩永梅。
2: 你好，我是何希薇。
1: 希薇，我们今天讲个劲爆的东西。每次我们一听到什么裁员，我们就觉得啊，又哪一个公司裁员了？好像没有听到政府裁员，对吧？
2: 对，因为基本上我们以为公务员都是铁饭碗。
1: 对，但是现在这个铁饭碗也是还是会被敲倒的，就是 indent 啊，怎么讲，就凹凸还是会有一些的。如果讲到这个政府的裁员，我们查一下资料啊，政府过去有没有裁员过呢？是有的，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那个裁员的那个历史啊，其实还真的不太长了，就从2006年到2011年之间啊，这五年里面裁了20个。我们当谈的这个问题就是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啊，要展开一次的裁员活动。这次的裁员活动呢，会在下来两年内分阶段裁退93名员工，另外还有110人将经历职业转型了，就是通过培训啊、转入啊其他的新的岗位。这一点呢，这个新闻其实是有一点让人有点意外。为什么？第一，政府会裁员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不懂。第二呢，就是科技业也会裁员。
2: 我想马上人家就会问了，哎呀，应该就是这个 AI。现在 AI 取代人力一直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课题，所以马上就会想到，哎呦天哪，连这样一个政府科技的人哈，他都会取代。马上人家就这样讲了。可是呢，这个啊科技局他其实就有发出声明啦，他就强调说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就是一直以来有好几年他们都已经在想是不是需要来一个重大的转型。
1: 我自己觉得哈，这个转型呢，用一个以前我看经济的新闻的时候用的一个词，腾笼换鸟，就是把这个现在的一些空间放出去，可能把现在的在那个笼子里面的那个鸟放出去，然后再换鸟。为什么这么讲？跟 AI 没有关系，也不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 AI 世界里面，很多行业很多工作其实会转型。比如说政府科技局过去有很多项目，是他们要做一个项目，可能这个项目就分成不同的小环节，然后就外包出去。然后外包出去呢，你就需要一些协调员，叫做 project manager，
2: 项目经理。
1: 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就是负责管理那个项目怎么协调不同的。但是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啊，我想可能很多工作可以用一部分可以用 AI 取代，外包的这些工作可能就减少了。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这个有一些外包的工作不适合外包。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SingPass，
2: 对，
1: 如果外包的话，我里面很多关键数据，很多人的隐私数据，我能不能够完全放出去？不能的话，我最好是由政府科技局自己里面去做这个管理跟迭代跟开发新的功能。所以这么一来呢，你就不需要这么多 project manager，
2: 对，
1: 你反而需要是 product manager， 产品经理，来负责这个产品的管理。
2: 是，所以其实除了这个 SingPass 啊，我们大家都很特别喜欢的 CDC voucher 也一样。因为 CDC voucher 现在我们会忽略了，其实它的安全，它的那个隐私是很重要的。那谁去做呢？而且现在我们要看的都是一些长久的一些项目，并不是所谓的 one off， 不是一次过哦，
1: 不是 off the rack。
2: 对，就算了。所以是要你要去拥有它。我们英文一直说你要 own 这个东西的，所以变成是一个模式，一个应云模式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话，其实就是应该做一些比较痛苦的一些决定了。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歌好 FM。
5: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3: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才听到的老总 group chat 完整版，你可以上早报 .com.sg 收听播客。谢谢陪水车提供的路况消息。 Clementi Loop 三叉路口这里发生了严重的车祸，小心，可以的话避开哈，就在 Clementi Loop 的这个交界处。苏芮的歌曲奉献，12点20分，自乐其乐，中午好，我是德明。12点半，名人说完话。

0: 苏芮的歌曲奉献。
1: 是的，今天你为国家奉献了吗？
0: 快要了吗？八月九号国庆日，
1: 我们都奉献了。当了两年半的，
0: 你是说国民服役啊？
1: 这是只是其中一种啊。
0: 之后的那个什么，那个叫做 reservist 都做完了，
1: 是啦，
0: 而且过了很久。
1: 对，所以我们是要想办法呢，就是做出一些贡献了，
0: 经济上的贡献。
1: 对
0: 啊，我们说的今天的名人说暗话，稍微问你，街坊店越来越少了，你还会走进邻里商店吗？
1: 对，要不然你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些邻里商店哦，这个卖的种类东西都是大同小异的。嗯，
0: 再不然的话就是网购了。街坊商店、邻里商店还有人光顾吗？你会去吗？买些什么？我们12点半名人说暗话来聊。

0: 草蜢的歌曲忘情三八五，十二点半，
1: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已经是七月十六号星期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3: 国贤、
0: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2: 你多久没有到你家附近的邻里商店购物了呢？OK， 超市大家还是有去了。我说的就是那种什么店面嘞。
5: 你在问我？
2: 问你也问听众啊。
5: 我都会哎。我
2: 如果会去、哦、
5: 会，因为我会去邻里，就是那个邻里中心，我家附近的、去买菜。
2: 哦、OK，
5: 买那个蔬菜啊、鲜肉啊、水果啊，就是
2: 巴沙吧。
5: 它不是，
2: 哦、它就是那种商店的
5: 邻里，然后
2: 他们叫干巴沙啦之类的，对。
5: 它就是有好多的店并排，那一整排的店呢、哦，就卖不一样的这些生食
2: 啦
5: 啊，还有生食咯，如蒸猪肉啦、就是、鸡肉啊，真的。哦、
2: 那应该叫 OK，Anyway，、okay, 不要紧、就是主要是光顾这些店啊。
5: 除此之外，我也会去那里的那个花店买花、买那个面包，还有买那个我们日用品。洗澡的啦，
2: 你的 CDC 保持应该早就没了吧？
5: 我的 CDC 保持邻里的用在另外一个用途上
2: ，OK
5: 啊，那个也是在邻里。
2: 那你算是非常支持邻里商店的，
5: 因为好可以捡到好料，便宜耶。哦
2: ，OK， 可是也有人觉得说，现在发现哦，像一些邻里商圈，它的店的那个就是它提供的服务或者货品。
5: 大同小异，
2: 种类越来越少了。
5: 就是来来去去都是理发院、美甲院、按摩院、
2: 手机
5: 啊，对啊，手机套啦。
2: 对，当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可能觉得说，哎，网购比较方便，甚至送到你家门口，就觉得说啊，算了啦，我何必扛得那么辛苦呢？
5: 幸好还有这样子的没有网购的恐龙，像我这样的人在。
2: 你又不可以这样讲我，
5: 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没有网购，所以我就必须到这些地方，或者就是去超市买啊。
2: 你是没有尝到网购的甜头是吧？
5: 可能吧。
2: 对。OK， 我也不可以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那个对于消费的那个那种体验感要求是不一样的。
5: 但是如果想问听众朋友，你走进邻里商店啊，真的是邻里的那些，包括了杂货店。我那天才去我家附近的杂货店啊，买了两条冰淇淋。
2: 等一下，你家附近是没有那种大型的商场，所以你就去
5: 都有。
2: 对，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今天没有那种大商场，那没办法，当然就是要光顾这些邻里商店嘛。可是如果现在有二选一的话，
5: 如果我要买好几样东西的话，当然可能超市就比较方便，
2: 比较方便对吧？
5: 但是邻里的话，我们首先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大同小异的商店哈，所以除非我很目标性很确定的，就是我要买这样东西，或者是买这那两三样东西都在这家邻里店可以买得到的，我就会去那里
2: 商圈啊，整个商圈买得到。OK， 那我像我比较常会去商圈，主要是吃东西啦，真的。就是
5: 咖啡店、
2: 咖啡店啊，这些地方啊，
5: 哎，我连理发都是去邻里的嘞。哦，他就是在祖屋楼下的那种。
2: 可是刚好我的理发师他的店面不在邻里，如果他搬来邻里，我就去邻里。
5: 你少来了，你的理发师是不会搬去邻里的。
2: 我是跟着理发师走的。
5: 你的理发师那么的高档。
2: 对，所以说到这个日常用品，像刚才德明有讲嘛，那有些人就觉得说，如果说一次过要买很多的话，可能就去超市。那可能有些人是。不介意的，就是觉得只要是就是邻里商圈有话也无所谓。所以今天在脸书呢，就想问大家了，如果说你要买这个日用品的话，一般上呢，你会选择在哪里买呢？
5: 选择 A， 网购，便宜又方便。
2: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大型商场一次买齐嘛。
5: 选择 C， 邻里小店，因为要支持街坊生意嘛，而且有那种干崩的感觉，
2: 温度了，我们讲的温度哈、
5: 对，人情味。
2: 对，另外呢，就是哪里便宜哪里买，不固定。我会投这个。
5: 你不用说，我们都知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惠妹，听你听我，在名人说暗话星期一到星期五这个小时啊，12:30到1:30，也是听你听我。更多也想听到你的声音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脸书其实也在这里听听大家怎么说。现在你买日用品通常会选择在哪里？网上、大型商场、邻里小店，还是只要哪里便宜就去哪里买，没有固定？这时候看看外头的交通情况。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金文泰六道这里有交通事故，往 AYE 方向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之前的金文泰 Clementi Avenue 6交通事故发生，请避开第二条车道。再来是 TP1 往 PIE 方向，过了 Sengkang West Road 路上有车子抛锚了。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0: 来听听听众朋友怎么说。
4: 是Lydia 哈，就说其实网购不是方便，而是比较便宜。
0: Sandra 说其实他都有这些网购平台，他也有这些这个账号了，但是很少买东西，很少从来没有在网上买东西，他还是喜欢去邻里。
4: 其实你说网上是不是都比较便宜，我觉得不一定的嘞。我有做过比较的，他可能会便宜，可是那个落差其实没有很大。所以我是觉得网购对我来说，老是觉得说它可能真的比较便宜，然后再加上它也方便，因为它直接送到你家门口嘛，对不对？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服务，你懂吗？让我说，哎，我今天情愿就是直接在网上买，
0: 就是一个整体感觉。
4: 对，而且它没有所谓的时间限定嘛。如果你去实体商店的话比如说你要赶在比如说9点啊10点以前就是去买，要不然就会关店了。
0: 我的邻居对面的，他很喜欢，他应该是两个女生，他们很喜欢网购的。所以那天我回到家，我吓到，因为他的家门口堆满了什么，妈妈一瓶一瓶的矿泉水。我觉得
4: 你懂为什么吗？像矿泉水有些时候是因为它很重他直接把你送到你家门口。
0: 对
4: 啊，像我妈，我常跟他讲说，如果说你要买米啊、买油啊这些，你跟我说，我在网上帮他订，那他就不用自己扛嘛。当然，你的听众说，那你做儿子的，你不该帮他扛。
0: 对了，
4: 儿子也不年轻了，
0: 还是比妈年轻嘛。
4: 也对，
0: 你不是天天都做运动的吗？
4: 也
0: 只是穿着衣服做运动而已嘛。
4: OK， 好，我的错。2549
0: 自己的坑跳进去。
4: 2549说哪里便宜哪里买，我真的就是这样我真的是有做对比的嘞。
0: 就是说你会去做功课啊？
4: 对，然后刚才我们私底下
0: 那么闲啊？因为你叫国贤。对，
4: 等一下，
0: okay、
4: 你不可以说我闲，应该说我牺牲一些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0: 工作的时间呢？
4: 诬赖我有人。
0: Sandra 说，其实他不网购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怕上瘾
4: 会。
0: 好，对不对？
4: 因为很方便嘛。
0: 对对。
4: 说回那个哪里便宜哪里买，因为刚才我们私底下有在聊嘛，像邻里商店呢，就是有一些装类似药妆店的这样的概念的商店啦。然后你会发现他卖的这个同样品牌的这个洗发水啦、洗脸的啦，都好像是便宜很。OK， 我不敢说便宜很多，可能便宜个几毛钱，甚至块多钱都有可能。
0: 你是在网络上
4: 啊？不，这实体店。
0: 实体店。
4: 对就是说。它实体店的像这类的商店它的价钱可能跟网上其实落差又不大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不介意，就是去那个商店买咯，就是像我们的这个脸书的其中一个选项嘛，就是哪里便宜哪里买。对。
0: 玉英是说他既网购也会到邻里，也会去大商场。
4: OK。
0: 可是他最常去的就是十八沙，因为那里有的吃有的买，就是刚才所说的什么海鲜没有海鲜蔬菜肉类
4: 不是，他的有的吃的意思就是说那边可能有咖啡他可以吃。
0: 去十八沙
4: 对啊，十八沙有些旁边就有那个小贩中心
0: 对，更重要的是比较便宜。
4: OK， 我会去十八沙是为什么，你懂吗？像你不煮你不懂的啦。
0: 人家就是要这样子来酸慰我一下。
4: 我现在要跟其他的听众 我不要跟我讲 OK， 因为如果你有煮的话，你知道有些时候你要的一些食材，比如说蒜头啦然后辣椒这些如果你不常煮的话，你去超级市场买的话，可能它就是一份一份包好的。
0: 对，我那天买过
4: 太多了。
0: 对，所以我买了一大串的那个，不是一大串的，一大那个它这个网
4: 我知道，它就是一份
0: 的姜，你知道吧？
4: 王德明，以后你要买这样东西的话，你跟我说。
0: 不如我们来拼拼呢？
4: 对，我正想跟你讲，我跟我彭静做过这样的事情好像有时候我去买那个鸡蛋它有时候促销呢嘛，就是买三盒，买两盒送一盒之类的啦，那个鸡蛋。然后我就买喽，然后我就跟朋友说，要不要？现在不是很流行拼多多吗？类似的概念。
0: 我就是不要用那个字，你还去念。
4: 还好啦。
0: 就因为最近我认识的，我发现我家里有一个人竟然跟我大力推荐拼多多了。 然后有另外一个人也收拼多多，
4: 我没有推荐哦，我只是讲类似的概念，我没有推哦。
0: OK OK， Docker 说什么？一般上他会比较喜欢去邻里，商铺或者是网购两个选择。这个、前者就是邻里，就是有这个旧时代的氛围了，亲切感了；后网购就是方便了，有时候就比较便宜。
4: OK， 我觉得像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第一可能他们已经退休了，那么就哎。反正闲着闲着嘛，不如家去楼下走走，然后顺便跟这些店铺的这些老板们就是闲话家常。那么哎，就我觉得很好啊。
0: 你买一个葱，他可能送你一个蒜头。现在还有没有？好像比较少了，会吗？
4: 我比较少上斯巴沙了，所以我不确定。
0: 我通常不会跟在后面了，不会跟在家人后面去看他会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什么叫做？Kampong spirit，
4: OK，
0: 就是我买一根葱去送一根葱，
4: 就观察他们的这个整个交易过程了。
0: 现在还是就是就是做生意了，买卖生意这样子的了。
4: 所以对我来说，就刚才我讲到，主要是那个分量部分呢，我觉得我比较容易买，就是我只要需要的量就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啊要展开一次的裁员活动，这次裁员活动呢会在下来两年内分阶段裁退93名员工，另外还有110人将经历职业转型啊。人家就会问了，哎呀，应该就是这个 AI。现在 AI 取代人力一直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课题，科技局它其实就有发出声明了，它就强调说其实跑几年他们都已经在想是不是需要来一个重大的转型，腾笼换鸟，就是把这个现在的一些空间放出去，可能把现在的在那个笼子里面的那个鸟放出去，然后再换鸟。
1: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德明、
6: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7: 我们的听众 Jean 他选择3，就是邻里小店，因为要支持街坊的生意。真的嘞，我们再不去支持他们哦，就是这样子了。
8: 秀珍说呢，他会定期的去他的这个邻里商圈呢去买那个杂货店。他说是住在四美一段一带啦，就去买水果啊，而且他说至少1个星期2次。
7: Linda 他也承认，会上瘾的，一直买上网购的话。那么另外一位听众说不敢网购，但愿有店铺可以代购，可以帮忙啊，帮忙退货。
8: Johnny 他就说，像刚才我们不是讲吗，像邻里有一些类似药妆店，就是有卖一些药或者卖一些沐浴露啊之类的，他说有些时候网上确实是有优惠啦，那生鲜品比如说水果啦、鸡蛋啦、豆腐啦，他就会到十八沙买。的确嘞，我现在只要是这种新鲜的东西哦，蔬菜啦，我还是会选择到那个超商去的。
7: 到哪里？
8: 超市
7: 哈。
8: 对。
7: Okay. 那么再来就是 Cindy 说，现在比较少送葱了，菜买多很容易烂，可以买少一点，因为他们就两个人吃。
8: 量没那么多啦。
7: 对。
8: 当然，我觉得也还有些时候还是看你跟他的交情。如果你是那种熟客，他也就不介意啦。对吧呀？那刚才其实人民有讲到嘛，说其实鼓励大家去的，因为你不去的话，那如果他没有生意的话，当然都没有继续营业了。这就延伸到我们另外一个问题了。你们会发现哦，这个邻里商圈现在来来去去都是那几种的这个那几类的这些商店，比如说我刚才讲的美容啦、美甲啦、按摩啦啊、手机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就说啊，没有啦，你看现在商店哦不好逛的，因为来去去是那几个服务或者卖的东西盘是一样的。可是你现在回想的话，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不去光顾吗？
7: 哦，所以我们也要负责
8: 啊，当然
7: 在一定程度上是
8: 在一定程度上是，
7: 因为孤掌难鸣
8: 啊，对，所以难免，因为像你说美容美甲这种，你一定要去实体店的吗？
7: 但是也太多了吧，你不觉得吗？可一个小小的邻里，而且哈、是那些老区嘞，那么多的美发院，特别是美发院、理发院，我就会跟我就可以开玩笑的跟我的这个我的家人说哈，这里的人的头发长得特别快哈。
8: 我只说
7: 老人家有头发吗？
8: 我必须要跟你讲，理发院也是真的有点让我想不通的。我跟你讲，其实大巴窑这一区我有认真观察过了，我跟你讲，大巴窑的理发店特别多，
7: 而且更厉害的是呢，他们会顶下的是整间，
8: 对，两个店面、
7: 不是半间呢、
8: 对，
7: 有些店都是半间半间的嘛，现在流行，不是流行会
8: 这么做，所以有些时候它也会有个恶性循环啦，就是因为可能会出现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削价战。那削价战之后呢，
7: 3块钱理一个发，
8: 有些时候有一些商奸商他们就开始不择手段，这也就常常我们会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嘛，就逼你买那个配套啊，然后怎么样，
7: 是是
8: 对不对？
7: 削价战，比方说狗开说的理发，就是我曾经碰过，在一个中心市中心的这个商店之间，看到他剪个头发7块钱，另外一间走远一点5块钱，我看到最便宜3块半，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不敢给他理。
8: 可是我现在也发现已经
7: 有一些年轻人、哦嗯、他们开始回到邻里商圈去创业、
5: 啊、
7: 最典型的就是会开那个咖啡馆。
5: 是，
7: 嗯，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5: 我们这里也有啊，
7: 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那边的租金比较便宜呢？我不知道，可能我们听众没有懂了，比较对这个行情比较熟，嗯、说在邻里商店的一个店面是租金真的比较便宜，所以这些年轻人创业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哦，我先去邻里商圈，要不然甚至有些会顶向那个巴莎的档口，
5: 嗯，
7: 因为起步吗？你不知道吗？啊、嗯，所以不要丢太多钱，
5: 这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7: 对啊，
5: 巴莎啦，小贩中心啦、啊嗯，邻里的一些小店铺啊，你就看到年轻人在那里做一些。别出心裁的有新意的，
7: 我曾经看过好像在外国吧，他们早上是卖菜，晚上就变成是咖啡馆、哦、或者说一些类似夜店概念的一些餐饮业。

0: 有听众问了，怎么没有便宜的改衣服啊，这个裤脚啊，起码10块钱，好贵。没有哎，我家那边7块钱呢。
1: 哎，有，我跟你讲，我曾经跟朋友聊过这个这个问题，我说哇，这个我说现在比如说换一个纽扣啊，或者说拉链啊，我就说不便宜吼。然后因为我朋友他们是就是做服装业的嘛，后来他们就跟我说，哎，你以为很容易啊，你不要看，你不要以为很容易啊。他说其实是蛮耗神的。他说其实这样的一个价钱是合理的。
0: 但是哦，只要他们的那个店铺啊的租金不高的话，他们就不会开得太贵的，收太贵的人工费。
1: 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因为今天提供这样的服务的人也没有很多啦。那当然他就可以呀，
0: 十块钱，
1: 我觉得看你要是你做什么啦，换拉链肯定是比较贵的。
0: 而且愿意做这方面的生意或者是手工的人越来越少了，
1: 年轻人不多。
0: 对，好了，一点新闻之前来看一下两则路况消息。一则了，那是 AY1 往 MCE 方向过了 Jalan Boon Lay 的 AY1 路上有障碍物，请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
1: 是的，那天气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气象署就预测，让我看一下啊，哦，算
0: 下午吧。
1: 对，下午呢，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是34度，蛮热的哈、然后呢，同样的，在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还有中部地区是会下雷阵雨。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
1: 你好，我是郭贤，一起关心新闻。
0: 新加坡政府科技局昨天发布声明指出，接下来两年以内分阶段裁退93名员工，另外有110人将经历职业转型，通过培训以期跳到新岗位。这是政府部门多年来第一次裁员。受访学者和专家普遍认为，科技局的这一轮行动是战略层面的必要转型，也是迈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例如记录了敏感数据的 SingPass 应用及许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LivesSG 平台等，无法依赖供应商来开发，而得由科技局自主开发。人力资源公司人力国际执行董事梁国昌博士告诉联合早报，新加坡也是遵循全球的模式，包括了英国、加拿大和爱沙尼亚在内的世界领先数码政府都已经意识到，数码服务不再是简单的资讯科技 IT 项目，而是需要持续维护、改进以及保护的国家基础设施。

0: 拜的两趟航班，直到10月24号。新航昨天下午在官方网站更新通告说，这两趟航班分别是由新加坡飞往迪拜的 SQ494 以及从迪拜返回新加坡的 SQ495 航班。通告指出，由于中东局势仍充满变数，其他新航航班呢也可能受到影响。新航预警乘客到航空公司的官网查看有关航班调整的最新信息。受航班取消影响的乘客可以申请全额退款还未使用机票。那通过新航官网渠道购票的乘客可以上网提交退款申请。那通过旅行社或者是合作航空公司购票的乘客则可以应联系相关的单位处理。
1: 导致心脏病的许多不良习惯往往从童年时期养成。新加坡心脏基金会向学前中心孩童陆续推出3本绘本，通过健康饮食、规律运动灌输应对紧急心脏事故的知识，以传递保护心脏的方法。第一个绘本分发给超过4400名学生。护心小幼苗计划在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 Sparkle Toys 文理中心启动。新加坡心脏基金会将推出3本绘本。第一个绘本《吃出健康彩虹》，通过故事阅读、课堂互动游戏和家庭参与，鼓励孩子培养有益心脏健康的饮食习惯，同时鼓励家长安排亲子居家活动，让孩子和家长一起制作健康的午餐盒，把课堂所学延伸到家庭生活，加深孩子对健康饮食的认识。每名学生也会获赠一本迷你版的绘本和贴纸活动册。
0: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周三说，如果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冲突不能够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经济将会面临新的挑战。比罗尔星期三在科罗拉多州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期间接受采访时指出，由于冲突双方的袭击升级，威胁到了石油、化肥、天然气以及其他货物经由这个关键的水道的运输，市场情绪紧张，正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过去一周，随着船只遇袭以及美国重新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观测船只数量显著的减少。在超级油轮遭到袭击之后，沙特阿拉伯在波斯湾内的石油装运量大幅的下滑。与此同时，国际海事组织警告，海峡目前的状况对于商船通行依然过于危险。伊朗则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要维护伊朗在这个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越飞越高，越来越少。
3: 的确啦，我跟你讲，时代一定会让我们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了，
2: 已经改变了，
3: 是。
2: 其实刚才我在想了，怎么不一样啊？以我个人的经验来想的话，以前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80年代嘛，对吗？80年代在家里煮家里吃的越来越多啊，还蛮普遍的，所以妈妈可能就在煮饭煮到一半，哎，少了一根葱啊，少了这个那个麻油没了，
3: 嗯哼，
2: 哎，王德明下楼去买。
3: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邻里楼下什么那些咖啡啊，不，杂货店啊，商店需要，又或者是我们做功课做了吧，哎呀，橡皮擦没了，哎呀，明天老师要什么，我们跑下楼文具店可以买。
3: 所以现在像那个妈妈 store 真的是什么都有的，你不要看小小家一个店面嘛，
2: 现在很少很少妈妈 store 了，
3: 比较少了。不过像我们公司对面的那个所谓的迷你超市，它虽然是迷你超市嘛，我跟你讲，它真的是什么都卖的，你要文具也有，你要一些简单的药品它也有。
2: 所以现在生活方式改变了，
3: 嗯，
2: 多少人在家里吃家里煮，所以就少了这个叫需求。再来就是大家的选择又多了，超市的啦，网络上的，所以相比看到那些可能小杂货店，他们会觉得哎，选项不多，而且有些可能还储存了蛮久的。
3: 你这样说我就让我想起，我说或许啦，以前的这个商店它就是很怎么讲，它就是很集中的卖某一种物品，或者说提供某种服务。那像刚才德明这样讲，或许接下来可能大家说，哦，我这个店面啊，我什么都卖。
2: 而且杂货店哦，就是像以前的。
3: 他严格来讲，他也未必是杂货 ，OK 啦，你也可以讲杂货，真的是杂货啊，什么都卖。
2: 对，
3: 那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有市场，因为就是最后一分钟你要嘛，你当然你可以说你叫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
2: 外卖。
3: 类似这样，他们现在有超市也有外卖嘛，对不对？也可以啦，不过那个你还是要等嘛，去楼下还是比较快。所以我觉得搞不好这个有市场。当然，最近我想大家也在聊的就是，哎，像饮食这个部分哦，你会发现一些餐饮业呢，哎，现在好像的这个选择好像也越来越少了，或者说同样的越来越多了，甚至有点担心说本地这个食物好像也被其他的这个食物给占据了。对，所以。呀，
2: 吃来吃去就是那几样了。
3: 又或者说，怎么都是卖同样的东西，而且都不是我们习惯的一些本地美食。当然，你可以讲说这个是因市场需求吗？就是因为大家要吃，才人家才会进军吗？那你怎么可以怪别人？就是强调你的这个摊位呢，对不对？
2: 这是一个咯。再不然的话，刚才我们在新闻之前也略提到了，可喜的是现在在邻里的一些商店看到了一些年轻人的巧思妙想，他们愿意这个挑战，就在那里开了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
3: 非传统啦，
2: 非传统的。
3: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嘞。很多你记得之前有没有讲过吗？说小贩中心是好像被一些比较新颖的一些概念的店铺给取代了，大家就少了什么小贩中心，所以对你这样说也没有错，你这样想也 OK。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顺着这个时代的这个需求做改变嘛，所以接下来的邻里商店可能会出现一些可能你没有想到说以前在邻里商圈会出现的服务。或者说物品，那我们就要去接受咯，
2: 接受然后要去支持。但是我也希望了，就是这些新进驻的生意哈，小商家，特别是年轻人，你在别出心裁的同时，也要真正的考虑到你所提供的服务也好，产品也好，真的是在我们的平时日常生活中需要到的，不然你很难持久。因为比方说你在邻里祖屋楼下开个咖啡听，你的咖啡不是我们在咖啡店呢买到的一块多的。
3: 错了，王德明，你错了。
2: 没有，你听我说完，一块多，你卖了一个三块多、四块多的咖啡，而且又是洋式咖啡。比方说，我一个礼拜我喝一两次，支持你捧你的场，我愿意。你要我天天花三块多、四块，特别是一个退休人士，我没有收入的， 我肯定不会天天去帮衬你的。
3: 我觉得它应该有不同种类啦。我觉得你要喝这种所谓的比较南洋式的咖啡，还是要有的。可是你说这些所谓的比较时髦、比较摩登比较怎么讲消费比较高的这些咖啡店，我想还是有人光顾。你不要忘记嘞，现在有很多新农农 BTO 都是年轻家庭，年轻人他们要的是这样的东西啊。
2: 我这里说的是，我看到的是一些老旧区，
3: 老
2: 旧区他们会在那边开发市场。 这个是我每次看到后我欣喜，但是我也为他们担心的，
3: 就是还是回到说要取得一个平衡。我反而是觉得像很多的听众 WhatsApp 进，他们说为什么叫他去邻里商店购物，他是他们追求的是那个人情味。所以我觉得像接下来不管接下来提供是哪一类的服务，是谁在经营，我觉得人情味这件东西不可少。你可以你可以就是经营一个很时髦的你说咖啡馆好了，可是我觉得希望那个咖啡馆不会给人家太冷的感觉，还是要有那个人情味的，就说好像比如说今天我经过有一些东西我可以寄放你那边啊，你懂吗？这样的这种小小的一些贴心的服务，会让你觉得跟在大商场的那种体验是很不一样的。哪怕我真正的不管你提供是什么服务，
2: 百花齐放那是我们乐见的哈，包括了年轻人加入，然后因为传承嘛很重要，就包括了像刚才国贤所说的，如果他们进驻咖啡店也好啊，或者是餐饮业啊，小贩中心也好，可能会让你觉得说比较新，比较难接受，但是
3: 比较不一样，
2: 他们需要传承，
3: 对
2: 你，我们需要人传承，但是他们肯定会有心意，所以要
3: 保持这个开放的心态，
2: 来接受他们的心意，支持他们啦。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这里要请你注意 BKE 往 PIE 过了 KJE 在进行道路工程。另外看到的是 Sembawang Drive 人行过道靠近 Block 484那里的交通灯是失灵的状况。另外也要提醒你，早些时候看到 Airport Road 往 Portsdown 以及 Still Road South 在 Yunus Link 之前的第三条车道那里是有障碍物的，请你注意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请你注意 KPE 往 East Coast Park 过了 Tampines Road 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在 PRE 的出口处， PRE 往樟宜过了 Bedok Reservoir Road 都在进行这个道路工程。马上回来呢就是新闻王，今天谁分享的新闻是真的，谁分享的又是假的呢？
2: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3: 真的假的？你觉得国贤今天会说真话吗？
4: 真的，
3: 真的，
4: 真的，真的，
3: 你已经说了两天的假话了，
4: 是真的，
3: 就好事成三吧。
4: 我跟你讲，我今天讲这些新闻哦，我跟你讲是绝对有可能的。
3: 哎呦，自卖自夸。好了，你又不姓王，无所谓，来，你姓温而已。
4: 我先说那个标题吧，细节稍后才说，对吧？
3: 对，
4: 好，我这个标题就是这个男子哦，为了就是呢要潜逃判刑，结果假死。
3: 潜逃
4: 发生在中国，对，
3: 他潜逃了吗？他
4: 潜逃了，等一下我才讲呢。
3: 再说一遍来。
4: 就是在中国呢有一个男子为了要潜逃这个判刑，然后呢装死假死。
3: 哦，我知道叫我要剪的意思了。好好好好，各位不要去Google 或者是 AI search 啊，就是完全因为这是一个游戏嘛，完全你认为你觉得这个标题听起来是像真的吗？还是是假的？
4: 我讲非常，我讲是真的。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刚才我故意就是念那个字面上是怎么写的？
3: 好，行。啊，我的新闻是没有完全一个很正式的标题了，就是说这美国的这家餐厅指南网站叫做 Chowhound。他最新公布的一个名单就发现了这个冰淇淋我们最爱的麦当劳的冰淇淋，可能有些人觉得还好，但是他榜上有名，
4: 连标题都没有，肯定是假的。
3: 嗯，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一些素食嘛。
4: 等一下，你现在讲细节哈。
3: 还没有啊，我让我再多一两句。就有很多素食冰淇淋嘛的行列，这次榜上有名的依然是麦当劳的。
4: 有迟疑哦，假的。
3: 我在找正确的字眼啊。88550963，你觉得那位自称自己说的是真话的 GX 的话，国贤的话你就打 GX， 再不然的话你相信我哈。麦当劳嘞，这么大的品牌，榜上有名可能是假的吗？相信我的话打 D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怎么样，大家是不是输入 GX 呢？如果是输入 GX 的话，恭喜你啦。
2: 沾沾自喜。
1: 等一下，有问题吗？不可以吗？
2: 可以。
1: 我已经说了很多天的假话对吧？
2: 我也没有失算了哈。
1: OK，
2: 好，所以真的是有人装死，为了要
1: 逃逸
2: 服役的那个，
1: 对不起，不是逃逸，逃判刑。
2: 你看，要说真话都难了。
1: 我讲为什么？我讲真的是发生在中国大陆河南，因为地方大的关系嘛。就一个男子呢，他就是喝酒嘛，然后就开车。然后呢，为了要逃这个判刑跟这个责任嘛，对不对？他竟然呢伪造这个服药自杀的假象，哎，然后他的妈妈还有的祖母呢还配合演出呢，
2: 全家人犯罪啊，同谋啊。
1: OK， 我看那个报道，他是说了这个男子的妈妈跟祖母就声称啊，他的这个儿子呢在家里呢服药然后身亡了，因为这个样子很可怕，然后就把他赶快送到医院抢救，然后就匆匆的下葬了。
2: 那院方医生也要判他就是已经心跳停止、呼吸停止、脑死，那才可以算是这个宣判。
1: 当然后来有被抓到啦。所以我想你为警察那么笨吗？所以这个警方虽然赶到现场啦，那个遗体呢已经入棺了，没有办法核实这个身份，所以曾经一度陷入这个僵局。当然因为出现太多了这个疑点啊，后来呢还是起诉成功啦。
2: 就让我联想到啊，电视剧也好啊，又或者是那电影也好啊，古代他们如何装死你知道吗？有一种药就是让你要心跳还有呼吸停止几个时辰，但是呢几个时辰之后要马上救活，不然的话就真的人死了。
1: 你懂当地他们是怎么后来发现他没有死的吗？他们是调阅那个闭路电视画面，还有这个银行交易，还有通话记录，就发现这个男子没有死哦。
2: 你说我要赞他聪明吗？
1: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聪明哎。
2: 这个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各位如果真的是做了坏事的话，去自首认错，好好的去负起你该负的责任，
1: 出来还是一条好汉。
2: 是啊，不然的话，我最近也在看一部电视剧叫悬案，这个人他尝试要就是破窃就是盗窃，而且还杀了人，但是呢
1: 这严重啊，
2: 对，就变成了悬案你知道吗？悬案了22年终于抓到他，但是这22年他经历了多少的心理的折磨和折腾。
1: 没错，那你的新闻是假的咯？
2: 假的，当然不是麦当劳，跌出榜外。就是虽然麦当劳的冰淇淋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爱，但是呢不能入选这个高品质，属于高品质，虽然是速食冰淇淋，但是还是高品质的行列。反而是其他8家的这个连锁店呢，在用料和品质上更胜一筹。但是可能有人会不认同啦，麦当劳的冰淇淋好吃啊，又便宜。
1: 可是你要看你跟谁比啊。如果说你是跟快餐店比的话，那还说得过去。
2: 都是属于速食的这些品牌，像我美国一生只去过一次，所以不晓得那里的牌子了。Smash Burger 听过吗？
1: 没有。
2: In and Out 汉堡。
1: In and Out 听过。
2: 哇、OK。
1: 对。
2: 哇，不愧是温少。然后 Stick and Shake。
1: 什么？
2: Stick and Shake？
1: 哦 ，Shake Shack 我就听过
2: 啊，这个就是在八个名单中我唯一认识的 Shake Shack
1: 啊，它的东西还真的不错啊，老实讲。
2: 所以他们这个冰淇淋在用料方面、在调理方面、在准备方面的这些过程都讲究，即便是速食的冰淇淋，还是要有一定的 standard 的哈。
1: 可是我必须说啦，可能是一分钱一分货啦。我的感觉是像麦当劳嘛，因为可能相对来说它要。可能比较便宜一点。
2: 现在多少钱啊？快半，5毛。
1: 你说那个 ice cream cone 吗？快多而已，快2还是快4，我忘记了。
2: 但是因为在美国，其他的这些速食品牌啊，什么 Freddy's 啊 ，Burger Fi， 我不晓得他们售价多少，
1: okay.
2: 所以要对比了之后才可以说嘛。
1: 我只能说 Shake Shack 是不便宜的啦。
2: 但是确实好吃哦。
1: 哦，对啊，对啊。
2: 哦，他的那个 milkshake，
1: 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嘛。
2: 好了，恭喜所有打 GX 的朋友。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5: 浩浩、
3: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像新加坡虽然没有台风，但是我觉得家里如果你能够储备这些物资，比方说一些方便面啊，饼干类的啊，一些干粮。
8: 我记得我家里是会有一根铁棍
9: 防小偷，
8: 对
7: 哈，
9: 台湾人有些人也是会有，
7: 就没有装警铃，
9: 竟然没有流行放警铃的时候
7: 哦。
9: 对，
8: 警铃跟铁棍的作用又不一样，你不可以拿警铃跟小偷搏斗，
9: 对啊，对峙啊，
8: 你不一样的功效。
7: 哎，我胆子很小的嘞，如果我跟这个小偷面对面我拔腿就跑。
9: 那如果你跑不了嘞？
8: 对呀、啊，
7: 那就没办法，有什么就拿来自我防卫了。
8: 丢臭鸡蛋。
7: 我家里没有，我家里都新鲜。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哇，好有意思！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如果在开车的话，要请你注意，目前看到的是比较多在进行道路工程的路段。 East Coast Park 往市区过了樟宜第一条车道， AYE 往 MCE 过了 Burnoy Road，这两条车道呢都在进行道路工程，有其他的即时路况也可以发讯息过来88550963。
0: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下午迟些时候多个地区包括新加坡的北部、西部还有中部都会下雷阵雨，你那里开始下雨了吗？今天新加坡全岛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陆路交通管理局在上个月针对活跃通勤工具展开的取缔行动中，共发现了373起违例行为，并扣押182台不合规的个人代步工具。陆交局今天早上在脸书发文说，当局正在活跃通勤工具使用率较高的地区设置实时速度检测标识，以鼓励公众更安全地使用个人代步工具。当公众骑行个人代步工具经过安装了测速仪的路段时，电子标识会显示行驶速度，好让骑行者明确知道自己是否超出了所规定的时速上限，提醒他们及时放慢速度，从而降低发生意外以及被执法摄像头记录违规证据的风险。陆交局提醒进口商务必确保所有进口的代步工具符合本地标准，并需持有有效的进口准证。当局将继续严打违反条例的骑手和商家，同时呼吁公众通过 go.gov.sg/report-am 举报任何违例行为。一名女子雨后在过马路，在导盲砖上不慎滑倒，导致脚踝骨折，送院动手术，没想到术后出现并发症，陷入昏迷，在加护病房抢救大约一周后不治。陆路交通管理局受询时透露，事发处的导盲砖经检查后完好无损，当局目前已经启动一项为期4年的全岛升级计划，逐步更换防滑性以及耐久性更优的新型导盲砖。联合早报早前报道，不幸离世的黄淑英生前曾任新航空姐，疫情期间转型加入医疗行业，在康盛医疗中心工作。根据死亡报告，黄淑英的死因是肺血栓双塞症导致的多器官衰竭，也就是血块阻塞肺部动脉所致。针对公众的疑虑，陆交局发言人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指出，自2010年起，行人过路处便已经铺设导盲砖，也引导视障行人，这些地砖都符合国际防滑标准，包括在潮湿环境下的防滑性能。最新一批六个月期的新加坡国库券 T-bill 截止收益率进一步回升至 1.55%。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今天公布的拍卖结果显示，这批六个月国库券的截止收益率高于上一轮拍卖7月2号的 1.5%。 这轮拍卖一共收到160亿元的申请，需求低于上一轮拍卖的174亿元，认购倍数也从上一轮的二倍下滑至1.84倍，平均收益率达到1.44%，高于

0: 15亿元，所有申请获得分配，而竞争式的投标则大约 44% 获得分配。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周四警告称，据报自6月下旬以来，缅甸近海发生两起重大沉船事故，恐怕有超过500人丧命。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对相关报道表示严重关切，称近日有两艘载有500多人的船只可能在缅甸近海倾覆。声明指出，初步信息显示，这两艘船在6月下旬从饱受战火蹂躏的缅甸若开邦出发，船上人员主要是该国以穆斯林为主的罗兴亚少数族裔。其中一艘相信载有大约250人的船只在起航后不久便失去了联系。据了解，另一艘相信载有大约280人的船只7月8号在缅甸伊洛瓦底沿海沉没。声明强调，最新发生的这些悲剧凸显了长期冲突与流离失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同时也反映出罗兴亚问题仍缺乏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说
1: Yes or No，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则新闻哦。小一报名二 A 阶段申请超额，31所小学呢必须要抽签来分配学额。在新加坡蛮特殊的，就是小一报名啊，已经让很多的家长感到焦虑了。
2: 甚至是要这个丽一说的孟母三迁哈、哦，搬到名校附近，只为了把孩子送进名校。
0: 我们今天就想问了，小一报名进名校 ，Yes or No？
3: 听众朋友东尼啊，说得很这个简洁有力啊。他说 Yes， 物以类聚，因为每个都很努力，那我的孩子也不会差。
2: 听众秀珍说 No， 他说他不会像他老板这样，为了要让孩子进名校，搬去名校附近，而且呢还要当义工去学校当农耕啊，叫什么
0: 啊？农耕、哦、
2: ？Gardener 叫什么？
0: 哦，园丁
2: 啊、哦，园丁对，园丁，然后呢他说还拿了一个礼拜的假期，为了什么？准备孩子要报名。
0: Melvin 啊，他说 No， 他说会读就是会读的，要顺其自然。
3: 哦， Gary 就说 Yes， 事实是小孩会花大半天的时间在学校，比与家人来往的时间多，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 听众 Gigi 他说 No， 名校对他不重要。他说名校不仅是考验学生，更是考验家长的钱包还有肝能力。肝什么？为什么呢？
0: 会爆肝。
2: 因为对，因为每天晚上、哦、要化身陪读判官陪孩子、哦、读书，血压会一直飙升，中医常说的肝火旺就会来了。
0: 2292啊 ，Mark 他就说呢 ，No， 小一进名校这件事，他投了 No。他说家长应该清楚他们的学习能力，小孩的学习能力应该是报学校首要的考量，在名校过度的竞争会打压学生学习的自信。
3: 1149也是说 No， 我觉得不一定要进了名校就会成为成龙成凤，其实呢都是要靠自己的这个进取心，然后也要上进心，还有自己的心态，还有家庭的教育，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呢？并不是因为进了名校就会有成为佼佼者。
0: 好，那总结来说，我觉得这个 yes 跟 no 似乎是蛮平均的了。今天看到的
3: 是
0: OK， 可是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是抱持着孩子要快乐学习这样的初衷，名校未必是首选。
2: 最后念一下这位听众的简讯，说得非常的有见解。这位听众他说，这种现象呢，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名校的大环境固然有熏陶的作用，能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正面的影响，但是也不可否认，孩子之间或者是家长之间会有竞争的压力，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之前就听说有某所中学，他的成绩、并非是顶尖的学生，普遍、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学校的辅导老师要见学生见到应接不暇。
0: 过度迷信名校，其实某种程度上你是在否定其他不在名校的教育工作者，是不是也否定他们的辛苦的耕耘呢？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5: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3: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啊，要展开一次的裁员活动。这次的裁员活动呢，会在下来两年内分阶段裁退93名员工，另外还有110人将经历职业转型啊。人家就会问了，哎呀，应该就是这个 AI。现在 AI 取代人力一直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课题。科技局它其实就有发出声明啦，它就强调说，其实好几年他们都已经在想，是不是需要来一个重大的转型。腾笼换鸟，就是把这个现在的一些空间放出去，可能把现在的在那个笼子里面的那个鸟放出去，然后再换鸟。
1: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的是，在 PR 一网大市，在过了 Paya Lebar Road 之后的路段的拥堵，因为这里有交通事故占据第一条车道，一直会堵到了 Jalan Yunus。 另外是在 Kranji Way， 在靠近 Sungai Buloh 的这个湿地公园路这边呢，是有交通灯失灵的。 PR 一网张仪在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道路工程。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下午迟些时候多个地区包括新加坡的北部、西部还有中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
2: 我是新颖。
1: 新加坡旅游局与线上旅游平台 Traveloka 更新合作协议，在五个关键客源市场推广新加坡作为首选旅游目的地。旅游局和 Traveloka 今天发联合文告说，双方分别曾在2019年4月、2022年5月和2024年1月签署类似的合作协议，旨在吸引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的游客到新加坡旅游。今天签署的协议第一次将澳大利亚纳入目标市场，同时新增活动营销策略，以善用新加坡作为现场娱乐枢纽的优势。旅游局与 Traveloka 将针对四个重点领域展开合作，分别是在平台上突出联合品牌营销活动，丰富新加坡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叙事，配合本地各类活动制定旅游行程，以及在保障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共享汇总旅游数据，协助当局优化在各个客源市场的营销策略。
2: 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在下个星期一与西班牙争夺2026年世界杯冠军，展开巅峰对决。为了让学生在安全的校园环境中追看这一全球体育盛事，本地至少有两所学校打破常规，配合决赛举办凌晨校内看球派对，邀请学生一起追球。也有学校特意推迟下个星期一的上课时间，以照顾学生的睡眠与身心健康。维多利亚中学将举办一场校内世界杯看球派对，参与学生将在星期天晚上9:30至10:30之间到校报到，先在学校礼堂集体休息与小眠，凌晨2:30举行赛前简报后，学生将移步至演讲厅观看凌晨3点的决赛直播。球赛在清晨的5点结束之后，校方为学生预留休息的时间，并开放学校的洗浴设施供学生洗漱。随后，学生将如常在早上的7:30开始星期一的课程。为了确保安全，当晚将有超过10名教师在场全程监督。
1: 昨天下午大约1:50，在淡宾尼41街第423座祖屋的露天停车场发生火患。网传视频显示，一辆停放在祖屋停车场的蓝色回收车后车厢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至少有4名消防员轮番使用水管向回收车后车厢喷水灭火。这起事件没有人受伤，起火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根据观察，起火的资源回收车相信隶属于垃圾回收业者800控股。联合早报已经联系该公司寻求进一步回应。联合早报早前报道，新加坡近来频频发生垃圾车起火事件，仅在过去半年就有至少7起这类火患。最近一起发生在6月29号，一辆垃圾回收车在拉惹行驶的时候突然起火燃烧。根据分析，这类事故很可能与电子垃圾处理不当有密切关联。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院昨天宣布，鉴于中东战事升级，已经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价值大约19亿6000万美元，大约25亿2500万新元的武器，借此增强沙特的防空能力。美国国务院昨天在声明中指出，这项拟议的军售将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通过提升一个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安全水平来发挥作用。该盟友是促进波斯湾地区政治稳定与经济进步的一股力量。沙特寻求采购的武器包括多达2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以及配套弹头。美国海军网站将该系统描述为一种低成本摧毁目标，同时在近距离战斗中限制附带损害的手段。在这之前，伊朗支持的也门虎塞武装星期一打击沙特南部城市艾布哈的国际机场，这是胡塞武装自2022年以来第一次对沙特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双方似乎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Boop and Wolf 宠物店的创办人 Elvin 来为我们揭秘狗狗与主人背后的一系列故事。当现在的年轻人选择不生孩子却愿意养宠物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样奇妙的变化呢？您是否有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单身人士养狗？
2: 有的，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他们会把狗狗当成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每天陪伴自己的对象，这样就缓解一下单身的孤独。
0: 通常来你们机构的就是会是一个人来的吗？还是会有两个主人一起来？
2: 在我们这边差不多50-50吧，单身的家庭带来的跟我们的已婚的家庭比率差不多一样。
0: 那您认为就是宠物热潮啊跟低生育率之间会有一些联系吗？
2: 是有一点关系的，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晚婚嘛，还有工作比较忙，生活成本比较高了，所以养宠物的消费还是比养小孩的消费低一点，然后宠物比较独立一点。你在养小孩你要照顾他们18年或者更多，那宠物其实生命就那么长而已。
0: 我在想以后会不会政府有个政策啊，就是叫育宠津贴。我知道有育儿津贴嘛那以后越来越多人养狗了，会不会有育宠津贴这个说法？就是政府给你钱然后去，
2: 这种津贴应该是不太会有啦，但是我是希望政府可以开放多一点场所给狗狗去走啦，像我们的 shopping mall 这些就在其实只有某些商场可以带狗进去。
0: 是还有一些饭店啊，我们也希望它越来越宠物友好吧。
2: 对，
0: 你觉得年轻人和上一代人在养宠观念上有哪些差异吗？
2: 以前的话我们就只需要照顾宠物们的基本要求嘛，像给他们个地方睡有饭吃就好了。现在更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他们的饮食营养，还有他们的社交需求。
0: 心理健康和社交需求这个可以展开说说吗？
2: 其实心理健康和社交需求都有点相似的，就是重点是不把他们独自留在家里嘛，带他们出去与别的狗狗或者别的人社交，让他们接触大世界。
0: 是的，主要是要经常遛狗了。如果说平常白天要上班的话，那可能就上班之前起早一点，然后去带他去行个方便。
2: 对啊，但是有时候你太早起床，然后还没有遇到别的狗狗或者人，他就少了那个社交。
0: 那下班以后还要再遛一次。
2: 下班还要再遛一次。
0: 然后现在社媒上面有很多人愿意为宠物花费数千甚至是数万元那养宠物和养孩子，你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
2: 他们其实都是需要我们的责任还有陪伴的，所以你要说他们最大的区别的话，就比较像是宠物会无条件的相信你，无条件的跟着你想要做的东西然后孩子长大了就会有自己的想法。
0: 是我们说狗狗其实也就是不会说话的孩子它只是会叫它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出来，但是它可以用行动表达对你的爱
2: 对，
0: 和你们已经玩得比较熟的狗狗它会对你比较亲切吗？
2: 会啊，肯定会的。就像他们每天早上来的时候他们会很兴奋，他们会认得他们来我们的机构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得很兴奋第一件事就是会来跟我打个招呼，才去找别的狗狗玩
0: 感觉狗狗比猫猫来说就是比较能养得熟的那种宠物
1: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像新加坡虽然没有台风，但是我觉得家里如果你能够储备这些物资，比方说一些方便面啊，
5: 哎，
4: 饼干类的啊，一些干粮。
5: 我记得我家里是会有一根铁棍
6: 防小偷，
5: 对
4: 哈，
6: 台湾人有些人也是会有，
4: 就没有装警铃，
6: 现在没有流行放警铃的时候
4: 哦。
6: 对，
5: 警铃跟铁棍的作用又不一样，你不可以拿警铃跟小偷搏斗，
6: 对啊，对峙啊，
5: 不一样的功效。
4: 哎，我胆子很小的嘞，如果我跟这个小偷哈面对面哈，我拔腿就跑。
6: 那如果你跑不了嘞？
5: 对呀、啊，
4: 哦，那就没办法，有什么就拿来自我防卫了。
5: 嗯，哦，丢臭鸡蛋。
4: 我家里没有，我家里都新鲜。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PIE 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Road 的路段这里有交通事故，另外是早些时候 ECP 往市区过了昌邑路段呢，也是在第一和第三条车道上有车祸，回堵到了昌邑。 CTE 往 EY1 在 Amukyu Avenue 5这边也有车祸，请你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新加坡的北部、西部和中部都开始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0: 963天气预报。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柔地铁系统明年通车之后，新加坡零售与餐饮业每年的消费预计会净减少2亿900万元，转而流向柔佛，相当于去年本地零售与餐饮总销售额的 0.4%。 本地商界向政府提议，通过扩展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等措施，鼓励本地消费，举办更多大型活动，提高游客消费，以及支持中小型企业转型，协助零售与餐饮业应对跨境竞争。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新加坡餐饮业协会和新加坡零售商协会今天联合发布新柔地铁系统对新加坡零售与餐饮业的影响研究报告。研究估计，地铁通车之后，每年从新加坡出发的往返出行次数将新增1120万次，从柔佛出发的往返出行次数将增加330万次。
2: 导致心脏病的许多不良习惯往往从童年时期养成。新加坡心脏基金会向学前中心孩童陆续推出3本绘本，通过健康饮食、规律运动，灌输应对紧急心脏事故的知识，以传递保护心脏的方法。首个绘本分发给超过4400名学生。护心小幼苗计划在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 Sparkle Tots 文理中心启动。新加坡心脏基金会将推出3本绘本，首个绘本《吃出健康彩虹》，通过故事阅读、课堂互动游戏和家庭参与，鼓励孩子培养有益心脏健康的饮食习惯，同时鼓励家长安排亲子居家活动，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制作健康午餐盒，把课堂所学延伸至家庭生活，加深孩子对健康饮食的认识。每名学生也会获赠一本迷你版绘本和贴纸活动册。
1: 嫌乌鸦叫个不停，59岁的谢延胜2024年网购零件自制弹弓，每当听到乌鸦叫，便朝祖屋外的大树或者是镰道发射钢珠。去年7月16号早上7:05被邻居目睹之后报警，最终被捕。被告被控4项控状，包括1项鲁莽行事、1项抵触枪支爆炸物和武器管制法令，以及2项恶作剧的控状。他今天早上承认其中1项。虽然被告无意攻击路人，但他知道大树周围和连接2座祖屋的镰道是会有人经过的，且他站的地方也会有盲点。被告也知道，有时他发射的钢珠没有打中目标，反而打到其他的东西，但他仍然这么做。主控官指出，被告患有适应障碍，病况与他犯下上述罪行有所关联，因此向法官申请让他接受强制性治疗评估。法官批准申请，案件展延至8月24号下判。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政府的数据，印度是全球第3大海员供应国，有超过

0: 海员在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船只上工作。随着中东局势升级，过去三天内已经有两名印度海员在针对该地区船只的袭击中丧生。印度航运总局指出，近期针对船只的袭击显著增加了在受冲突影响区域作业的海员以及商船所面临的风险。指令称，鉴于波斯湾地区安全局势日益严峻，航运总局认为有必要采取加强预防措施，来保障在这个地区运营的船只上服务的印度海员的利益。指令还要求船长务必对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邻近海域的安全局势保持高度警觉，并持续关注航行警告。此外，针对星期二发生的一起海员死亡事件，印度政府已经向伊朗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召见了伊朗驻印度印使馆的副大使。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3: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4: 下午好，我是安娜。
0: Hello， 我是星颖。
4: 来。谁有在看韩剧《金特务本色回归》的举手？
3: 没有，
0: 没有人举手。你啊，你有看是不是？
4: 是，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当然因为它是一个人气剧，所以我就觉得哇，我要看一下到底有多好看。
0: 我还以为因为有帅哥。
4: 他还好，他不是我的偶像。
0: OK，
4: 但他现在要快50岁的人哈，这保养得很好。但最让我觉得哇。蛮好看的，就是那个打斗戏，就是动作的一些片段，动作片啊，动作片会不会给人家误导啊？就
0: 武打片
4: 啊，也不叫
0: 武打场景，
4: 随便的，
3: 你们知道片是没错的。
4: OK， 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很好看，然后我现在在追，因为还没有播完嘛。那天朋友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前面那几集哇，打得很好看的，全部是 AI 的。我说是吗？那我刚刚刷到了一个社媒，的确他们讲这个3分钟的动作戏全部是 AI 生成，他们省了60%的制作费。
0: 我想问你，你看到这样子的一则新闻的时候，你会不会，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4: 因为我在看到这个消息之前是看的戏，那我也不觉得那个很假，
0: 就没有让你出戏的感觉。
4: 我觉得很好看啊，因为很精彩，但我知道有一些特技或什么的。那我没想到的是那个部分竟然是用 AI 生成。
0: 所以现在 AI 真的很厉害啊。
3: 所以现在你看真人戏也像在看动画片一样了。
4: 对，以前动画你说动画你还要一格一格去画 对吗？要画很多张，那么你才可以形成那个动画片嘛。那现在你看动作戏这种，我记得2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去采访洪金宝，那个时候开始在谈 AI 取代人，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就问了洪金宝一个问题，我说你害怕 AI 取代你吗？他说不会啊，很好啊，那我就不用，他的意思是说我就不用亲自下去打，
3: 不用受伤了
4: 啊，不用下去打，那么就 AI 生成嘛。他说但是 AI 不能够取代的是我们的精神，就是他的精神是他的灵魂的意思了，
0: 而且他拍摄的概念也是来自于他自己了。
4: 是，所以我就回到2年后的今天，现在我们接受这个 AI 生成的动作片段，我觉得我想起了洪金宝讲的那个，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你不是用这个部分去骗人。
3: 对，但是我倒是有想到另外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太多，你知道，就是在因为他能够 AI 生成，他的打斗可以更恐怖，他的伤可以更重，所以但是你看多了这样的画面，人会不会越来越对这种血腥的那种画面麻木？
4: 你讲的那些小孩在打那个玩游戏
0: 手游，
3: 对，
4: 手游啊，就是很多是因为、那个、
3: 是其中一个在传播里面一直在研究的东西，
0: 所以他们会模仿这些行为啊。
3: 但是因为你看它是一个动画的时候，它已经能够让人对这个流血然后打斗
4: 习以为常嘛，
3: 麻木了。然后现在是真人呢、你随便踢一个脚，那个人头不见掉是什么？
0: 对，
3: 然后大家会不会越来越麻木啊？
4: 你这个讲法呢，看你是从什么角度。如果你从社会教育学的角度，你当然觉得它不好。那如果你从一个感官

0: 刺激，哇，太好看了哦！
1: 哎，原来你喜欢看这种打斗片的
2: 血腥
1: 的。
0: 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叫解压吗？
2: 哦，难怪你喜欢看铁拳教育。
1: 我们关麦辅导一下，为什么？
0: 不，
1: 为什么？
2: 他是不是有什么压力？
0: 不，我必须强调一点呢、啊，人是这样子的，你的心智成熟的话，你看戏归看戏。你不会把它变成是你日常生活的那种，哇，我也要这样暴力，没有嘛，我不至于吧，我打过你吗？
2: 那绝对是没有的、哦
1: 可能他看完这套戏就会了，你小心了，
0: 等一下我学一下踢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两条路段有汽车抛锚， PI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SLE 往 BKE 过了 TPE。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今天继续跟你一起来听中国的城市民谣。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呢，他来自法国，但是呢，他把人生最美好的20多年留在了中国。他的名字叫 Anaïs Martin， 中文名字叫安娜。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呢，他是演员刘烨的太太。但是呢，在中国的民谣圈呢，他有很多的好朋友，他更像是大家的好朋友。而且他是一位摄影师，也是一位用音乐连接中法文化的人。他和好多的中国民谣圈的歌手呢，有很多很棒的作品。今天我们先来听一首《温柔的爱》。这首歌曲呢，是他在2024年的时候和这支乐队叫和乐队所推出的一首单曲。《温柔的爱》在法文里是 La Tendresse。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一首改编歌曲，原唱是法国的一位传奇歌手叫 Beauville。 1963年发行之后呢，其实它就成为了法国家喻户晓的一首经典歌曲，表达的是人的一生真正不可缺少的不是财富，不是名利，而是人跟人之间的温柔。而和乐队的版本呢，保留了法语原曲的一种很温暖的气息，加入了中文歌词，让这首歌能够跨语言、跨文化。一起来听这首歌。
3: 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好啊，傍晚，我是金云。
1: Hello， 我是安娜，
4: 我是欣盈。
3: 很快的要进入这个国庆日了，我们现在呢手上其实是有一些票要送给我们的听众，
1: 而且今年的国庆庆典是重返了阔别十年的国家体育场嘛。
3: 是，我们要请大家呢，就是为我们唱，为新加坡唱一下我们的爱国歌曲，就是我们在国庆日的主题曲啦。其实这么多年哈，真的有太多太多的这些主题曲。
1: 经典，
3: 以前我在乐队里面嘛，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演出。所以呢，爱国歌曲是其中一个。我记得什么 Count on me Singapore， Stand up for Singapore、Do the best you can。
1: 我们最熟悉，大概我相信听众也跟我差不多，因为那个年代我们时常在电视啊广播里面就听到这些爱国歌曲啊、就 We are Singapore， Stand up for Singapore， Count on me Singapore， 就是这些、
4: 也有
1: 啊。对，
3: 安娜姐现在最有感觉的应该是 Stand up for Singapore。
1: 对，你要我站起来吗？
3: 可以，来
1: 来站的。哎，你们赶快哦，因为我们送票活动啊只是开放给新加坡公民还有永久居民啊。送给你的就预演7月25号和8月1号还有国庆日8月9号当天的庆典门票。
3: 对，你可以唱英文版，我们来帮你回顾一下、刚刚有 Stand up for Singapore， 你要至少唱15秒哈、
1: 刚才那个不止吧。
3: Stand up for Singapore， Do the best you can， Reach out for your fellow man。
1: 哦，还要唱那么一段哦。
4: 可能你唱慢一点也差不多了、你知道吗？
3: 不可以，因为不可以唱犯规、
4: 不可以唱。
3: 另外一首我自己特别有感觉的、我很喜欢的是这首。心念想去追着梦想、一份热一份光芒，指引前进的方向。这是他跟孟飞传合唱的，陈玉云。哇，甜甜姐，
1: 哇，
4: 很好听耶。
1: 有15秒或多一点的、
4: 听到这些歌曲应该会勾起很多不同的回忆。
3: 对，然后刚才我们就在问欣盈，他喜欢哪一首爱国歌曲，他讲了这首歌好是他念书的时候在学校唱的。
4: 对啊， Reach out for the skies， 大家应该很熟悉吧。我刚刚很兴奋。
1: 怎么样的，你唱来听。
4: 我说 Let's reach out for the skies， 不是就是这样、
3: 副歌，
1: 这样没有15秒。

0: 哇，年代感马上出来了，
1: 这是陶费跟那个瑞恩合唱的
2: 啊，而且他的舞蹈是当时超级火的，然后大家就是在礼堂里面我们一起站起来一直在跳这个舞蹈、
0: 哎，如果你们现在啊有兴趣要来参与的话，参加方式马上要告诉你，就现在啊一直到7月31号礼拜五为止，只要你唱任何一首新加坡国庆歌曲一定要15秒或以上，那英文也可以中文也可以啊，如果你第一餐用卡动也可以，
1: 对，就是爱国歌曲系列。哎，我突然间想到这首，一定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因为我觉得已经到了2026年啊，大家已经忘记那个时候我们面对的这个挑战，就是这首。
0: 哦，
2: 哇哦，
1: 很感动的。当时我记得那首歌出来的时候，因为刚刚过疫情，然后我们经历过那段时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写得太好了，
2: 是
0: 很感动，对吗？
1: 对，
0: 想要参与。刚才讲了赶快要发 WhatsApp， 你要唱一段、但是你还要记得输入，
2: 你要先输入 NDP， 让我们知道说你是想要参加这个送奖的，然后呢附上你的英文名字，是要你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哦、因为我们过后要对、然后还有电话号码以及电邮地址，当然也要包括你唱的那15秒的歌曲啦。
0: 我跟你讲很容易，发送到88550963，
1: 我跟你讲很容易，你去那个搜索一下、NDP song，然后你就选那首你最喜欢的听一遍，然后听完之后用你的手机直接录然后发过来。
0: 等一下他说我直接就搜了之后把那15秒或20秒录给你、
1: 哦、我听得出好不好，
0: 哎，或者叫 AI 帮你唱啊，
2: 然后你自己唱啊自己唱
1: 自己唱好自己唱 OK， 来为了国家唱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ECP 往市区过了昌邑之后的路段，第三条车道有车祸，回堵到了樟宜一带了。另外是在 PR1 往大市往市区方向 CT1 和 Jalan U North 的路段， PR1 往大市在往 SLE 方向的 CT1 出口处，这里都看到交通有些拥挤。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Singapore Maritime Plaza 的万豪轩 Chef Brian， 你这道从来没做过吗？
3: 不能说从来没有做过，就是用一个粤式引以为傲的啫啫菜啫啫包，这个做法会跟其他的中国菜系很不一样。我们啫这个啫啫包的话，不能有酱汁在锅底，当你有在锅底的话就是不合格。一两年前在抖音有一个厨师就骂了他的徒弟，就因为他啫啫菜啫到了很多的水出来。这个是我们粤式的一个基本功，
2: 啫啫是取它的声音，啫啫啫啫啫，所以叫啫啫包，它一定在沙包里面。啫啫包要做得好的要诀在哪里？
3: 第一，我们通常都是沙姜、老姜、蒜头、红葱头这几样东西，你就要取自它的香气。但是取自它的香气，你要在刚刚好，它在我们叫焦黄，焦黄的话它带来的是香气，但是如果你把它啫到变黑炭的话，那个就是烧焦的味道了，就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2: 这个啫啫包油肯定会有，
3: 有
2: 水呢？
3: 水是没有，我们是用螃蟹本身的水气，就是你把锅盖着，把它的肉质的水滴下去锅里面，变成水蒸气焗它这个蟹。这个是有功夫在那边，就是你要抓到时间火候，
2: 时间火候掌握的不好的话，它就会焦到像你刚才讲的焦黑，就是烧焦的味道
3: 了。对，冒烟的时候跟冒白烟的时候就不一样，当冒白烟的时候就是烧焦的味道，冒着烟，我们从那个烟就可以看得出它的肉大概熟到什么程度，因为它的肉汁滴在那个锅里面产生的水蒸气冒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螃蟹已经熟到什么程度。
2: Chef， 这个啫啫包你是用中火还是文火？
3: 大火烧红，就是烧热的那个砂锅，关回文火。关回文火的话，你放油，就拿去爆香这些蒜头。然后比如说这一道菜，这一道是螃蟹，就摆螃蟹摆的次序，你也要了解螃蟹应该怎么摆。受热的是在接近锅边，锅中间的受热度没有那么强，所以你要把那个最厚实的肉放在靠近那个锅边，因为它要产生那个热度，然后它的肉才会收缩，才会滴那个汁下去那个锅底，才会产生那个水蒸气，才会焗那个螃蟹。所以每一道工序你必须很了解。焗的时候，我们焗就是用文火焗，到焗的最后的两分钟，大概是一两分钟左右，把酱料放上去。为什么酱料不能太早放上去呢？因为酱料你太早放上去的话，它的酱料会掉下去砂锅底，它就会很容易烧焦，因为你酱料里面是有糖有这些东西，是会很容易烧焦。
2: 我看到你这个锅底是收得很干净，就是有一点焦糖一点点，但是基本上不是烧焦的。这一次选的是
3: 黄油蟹，黄油蟹就是还没有成年的母蟹，但是它的油分就是它的膏跟你平时吃的膏蟹不一样，比较 creamy 的，就是滑的。但是如果你是吃另外一种膏蟹，它是红膏的话，它的膏是硬的。我个人很喜欢黄膏。
2: 这道菜的菜名，
3: 这道菜是黄椒酱银粉焗黄油蟹。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啊要展开一次的裁员活动。这次的裁员活动呢会在下来两年内分阶段裁退93名员工，另外还有110人将经历职业转型了。人家就会问了，哎呀，应该就是这个 AI， 现在 AI 取代人力一直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课题。科技局它其实就有发出声明了，它就强调说其实好几年他们都已经在想是不是需要来一个重大的转型。腾笼换鸟，就是把这个现在的一些空间放出去，可能把现在的在那个笼子里面的那个鸟放出去，然后再换鸟。
1: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可登群星的一首歌曲《世界等着我们》。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各方面的安全。 KJE 网 BKE 在过了松开藤阿若之后第四条车道有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在 ECP 往市区在过了长一之后的路段呢，之前在第三条车道上呢是有交通事故的，继续影响公路上的状况，注意在 ECP 往市区这个路段的拥堵情况。另外是 PRE 往大市往市区方向的 CT1 和 Jalan Yunus 之间车多。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全岛多个地区包括新加坡北部西部和中部都在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气象署今天发布预报，本地未来两个星期受西南季候风的影响，多数日子的上午较迟时分及下午时段预计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一两天可能出现范围较广的中度至强度降雨。受苏门答腊风标的影响，也预计有一两天的清晨时段会出现大范围雷阵雨和强风。不过天气依旧闷热，多数日子的最高气温预计介于33至34摄氏度，云层较少时最高气温可能超过34度，其中几个夜晚气温至少达28度，尤其是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长远气候方面，多国气象机构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出现，目前有 97% 的概率持续到明年初春，这个预计将会使本区域下半年的天气更炎热干燥，并增加跨境烟霾出现的风险。
2: 新加坡次号男单郑嘉恒今天在日本羽毛球公开赛超级750赛止步次圈，面对泰国名将昆拉武特，他直落两局败下阵来。世界第29的郑嘉恒与世界第2的昆拉武特在过往交手记录处于下风，之前六次对决难取一胜。此役战开职业生涯巡回赛第七次对决，郑嘉恒战斗37分钟后11-21、16-21输球，无缘晋级八强。接下来昆拉武特将在明天与日本球员田中勇士争夺四强资格，后者以14-21、21-10、21-11逆转香港的李卓耀。如此一来，我国羽队已经结束日本公开赛的征程，头号男单骆建佑已经在星期二出局。郑嘉恒和骆建佑的下一站比赛是下个星期二，也就是7月21号开打的中国公开赛超级1000强。女单杨佳敏因为养伤的关系则退赛。
1: 一名52岁的本地男子程振立，因为在禁驾期内再次酒驾并酿成车祸，导致德士司机受伤，星期三被法官判刑。被告一共面对六项抵触公路交通法令以及车辆第三方风险与赔偿法令的控状，指他涉及酒驾和无照驾驶等。他日前承认其中四项，被判处坐牢四个月又八个星期，罚款19000元，以及吊销各级驾驶执照6年半。控方在法庭上指出，这是被告第二次因为酒驾被定罪，斥责他是严重惯犯。案情显示，被告在2022年因为酒驾被吊销执照2年，但他于2023年7月明知故犯再次酒驾，而且在深夜未开车灯，不断切道超车，最终失控撞上防撞栏，导致后方的一辆德士闪避不及撞上，德士司机受创拿了10天的病假，被告当时的酒精含量超标近一倍。律师求情的时候说，被告已经第一阶段认罪，并且已经赔偿德士和防撞栏近40000元的维修费。
2: 关注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政府暂时没有计划强制要求70岁以及以上的长者在更新驾照执照时进行健康检查。马国交通部副部长今天在国会指出，根据马国道路安全研究院的研究结果和国际分析，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以年龄为基础的强制健康检查能够显著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如果仅以年龄作为限制依据，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的行动能力和福祉，尤其是在就医、处理日常事务和参与社区活动方面。他说，年龄增长并不一定代表一个人会失去驾驶能力，因为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和能力各有不同，许多年长人士仍然能够安全且负责任的驾驶。他也提到，马国去年发生的交通事故当中，16岁至

0: 计划拟定在2027年将全国四个地区的最低工资平均提高 7.8%。 越南政府在今天发布声明说，如果获得批准，新的最低工资将根据地区不同，每个月介于404万越南盾到570万越南盾，也就是将近199新元到280新元之间。路透社引述声明报道，最低工资是雇主与雇员协商薪资的基础，适用于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越南是区域制造中心，劳动力成本低廉，吸引了众多外国投资者。越南上一次提高最低工资是在今年一月。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副主席吴维孝在声明中说，这次加薪既能更好地保障工人的生活，又能促进生产发展，实现两位数的增长目标。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There was a time when people say that Singapore won't make it,
4: but we did.
3: There was a time when trouble seemed too much for us to take.

0: Money，
1: 忘记歌词，
2: 哇，厉害厉害，
1: 鼓掌鼓掌，
0: 谢谢谢谢，
2: 这是其中的一位发了语音信息给我们唱了爱国歌曲，
0: 对、嗯，
2: 至少15秒或15秒以上，
1: 是我们手上有票，所以呢，这是绝对值得你为国家歌唱的一个时刻，
2: 要发到什么时候为止啊？
3: 到7月31号都可以陆续的发进来，一直到晚上的11点59分。
1: 哦，你还有10天以上可以练歌。
3: 对，是，对，如果你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话，你也可以慢慢的练，练到31号。
2: 哎哎呦，感觉上啊，你听听众唱这些歌的时候，你感觉到你就是要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
3: 要很激昂的唱这些歌，对不对？
2: 啊，新报业媒体是2026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
1: 赶快来参加，赶快练歌，然后把它发过来。记得发过来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发一个 NDP，、嗯、然后你的名字还有你的电邮地址，然后呢，马上就把那个音频也一起发过来，
3: 15秒以上哦。
2: 嗯。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往樟宜在 KPE 的出口处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以及 Merchant Road 之间交通都是拥堵的。早些时候也看到 KPE 隧道往 TPE 过了 PIE 的第三条车道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5: 今天要说的完完全全就是我们的节目开场说的，身体发出了一些信号你要懂。当然讲这些信号我觉得都还是属于一般你可以自我去照料检查物理，如果严重的话你还是得要看医生。好，我们一个一个讲。眼皮跳，那很多人讲我要看左眼跳还是右眼跳啊，哪个主财哪个主祸、啊、
4: 哦，你左眼跳的时候你就讲左眼跳财右眼跳财，你右眼跳的时候你讲右眼跳财
5: 哦，真的、啊、
1: 心理安慰一下自己
5: 实际上
1: 是这样的啦。
5: 实际上眼皮一跳的话就是你压力太大了、哦、然后睡眠不足了怎么办呢？
1: 多睡觉咯。
5: 哦，那肯定。还有呢？
1: 多喝水，而且是温水。
5: 哎，你看香蕉来了、
4: 哦、
5: 香蕉真的好用啊。香蕉因为它含有那个钾嘛、
4: 嗯、哼，
5: 所以我大概觉得说它对于这个
1: 修复吗
5: 压力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4: 哦。
5: 啊，香蕉，而且我想想你吃香蕉的时候呢，那个表情应该是很开心的，可能有帮助。哎，我倒是想，因为有时候我们看我们的手指啊，会有一种叫生倒刺。什么叫生倒刺呢？就是说你那个皮肤比较干燥，你的角质层脱弱，所以就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好像有点像毛毛这样。
1: 对，我经常会有。
5: 然后你怎么？你用手去撕啊？
1: 啊，没有很痛哎，我会拿那个指甲剪，
5: 哦，
1: 去把它剪掉。
5: 有些人就直接用手去把它拔掉啊，
1: 会流血的。
5: 会用那个叫什么？那个嘴巴去咬，然后有时候会有一块皮跑出来嘛。
4: 对
5: ，OK。
4: 你现在讲我这样摸就有点。
5: 其实这样做都是不应该的。
4: OK。
5: 啊，它是你直接这样撕裂的话，你会使得你周围的健康皮肤就会引发一些细菌感染。那怎么办呢？到底这个手指生倒刺是什么原因？就是皮肤干燥，刚才有讲啊。其实一个维他命又进来了，维他命 B 群，你比较缺了这个。
4: OK。
5: 所以
4: 就皮肤干燥咯，
5: 这样怎么办？要吃什么呢？
1: 多吃有维生素 B 群的
5: 食物咯、嗯、牛奶啊，全谷类啊、嗯、或者是鸡蛋。
4: 哦，我喜欢。
5: 对啊，你看
4: okay, 好,
5: 好来，经常抽筋，有一次我们讲过嘛，不只是运动抽筋、睡觉的有时候早上起来也会有一种脚抽筋的感觉，那是缺镁跟缺钾，
1: 又是钾，
5: 所以香蕉又来了。
4: 多得钾很重要，大家
5: 对，所以香蕉又来了，哎，黑芝麻，哎，牛奶又来了，
4: 嗯、
1: 啊，香蕉跟牛奶非常好，
5: 是黑芝麻也好啊。啊，刷牙刷到，哎，为什么有流血？怎么样呢？
1: 就是缺乏这个维他命 C。
5: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你刷牙没有刷好好来，
5: 哦、
4: 口腔护理不够，
5: 哦，这样好像刷地板这样是吗？所以你缺维他命 C， 你就要补充什么？
4: 橙。
5: 啊，还有呢？
1: 奇异果。
5: 哦，对，它的那个维他命 C 很丰富嘞。
1: 嗯，
5: 还有西兰花。
1: 哦 ，OK。
5: 然后指甲是有那个白点，
1: 嗯，
5: 就是可能少了那个锌，就是 zinc。
1: 嗯，
5: 你这个时候可以哇 ，zinc 就是生蚝、牛肉、南瓜子。嘴角裂，
1: 就是你缺铁。
5: 还有呢？
1: 还有维他命 B2。
5: 所以你看啊，维他命 B2 一少啊，皮肤干燥啦，嘴角裂开啦，那你就要补充什么？豆类有啊，还有菠菜也有啊，铁质嘛，还有猪肝也有铁质。
4: 哇，好吃。
5: 啊，手脚冰冷你。
1: 所以我需要多吃什么？
5: 红肉。
1: OK。
5: 红枣。
1: 然后要多运动，
5: 适量运动你还可以了，不过你要注意你可能血液循环比较差了。
1: 对，中医常常这么说嘛，如果手脚冰冷的话，
5: 容易疲劳，
1: 缺铁，
5: 还有呢，
1: 缺维他命 B12。
5: 你看，所以维他命 B 群很重要。最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你知道吗，我们补充很多维他命啊，其中一个时常忽略了，我说是什么呢，他说维他命 B 群呢、啊、果然对 B 或者 B2 或者 B12、啊、
6: 多吃鸡蛋哦，刚才我没有提到、哦、然后你可以吃鱼
5: 啊，还有呢，
6: 哦，还可以吃什么咸啊，
5: 就是有点像是贝壳类
1: 贝壳
5: 类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些都还是不错，但是我刚才一开始就讲这些求救信号啊，它如果是一般性的，可能你自己饮食补充啊、休息啊这些都还可以，但如果涉及到器官还有心理状态、身体的不舒服已经是维持了一段时间，你赶快先去看 GP， 去那个全科的诊所进就是一个初步的评估，或者有些紧急状态你真的就要去看医生了。
6: 好，注意哦，赶快查一下。诶，其实你看一下，或者说你整合一下刚刚我们讲的所有的这些食物，就是提醒你的饮食要多元化，它不能偏食。
5: 像你刚才讲，我们喜欢吃香蕉啦、鸡蛋，我们就会多吃一点。比如说我喜欢喝牛奶，我也会多吃一点。黑芝麻相对我就少一点，奇异果偶尔吃一点。生蚝我很喜欢，但是不能够老是吃啊。
6: 对啊，
1: 都是适量，然后都个别吃一点就最安全。
6: 对，多元多元，
5: 吃红枣。身体会说话。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往大市过了 Inyo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目前车龙一路回堵到了 Inyo Avenue。 CTE 往 SLE 过了 Moment Road 也是有汽车抛锚。最后看到的是 PIE 往大市过了 Inyo Avenue 发生了交通事故。
2: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3: 起来！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金，
4: 欢喜总结每一天。看一下《新民日报》的第6版，我们选择了这则新闻，因为受访的专家学者说，政府科技局分阶段裁员，他的几个举措将会影响到，他的几个举措将影响减到最低。所以你看啊，将会影响跟或者是把这个影响减，是
1: 两个断句
4: 意思完全不一样啊。实际上在社媒上很多人都已经在讨论了，因为政府部门有了这些动作啊，其他人都是在看，
5: 大家会有点担心。
1: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觉得说如果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话，他应该算是铁饭碗吧，
4: 早就
5: 相对稳定。
1: 对了
4: 、但没以早铁饭碗这个概念早已经在2000年，
1: 就是比较安全，
4: 你
1: 不像科技局这么
4: 你出生之前已经打破了，
1: 是吗？
5: 有还是有这个观念，就觉得说好像可能比较稳定一些些。
1: 而且就是新民的报道里面也说，其实新加坡的政府机构裁员是很少见的了，所以他们怎么处理啊，以及接下来的这个走势也是大家很关注的。
4: 我一直在回想过去几次的金融风暴的时候，因为80几年的时候一次，90几年的时候又一次，这些金融风暴是全球性的，新加坡当然也就会受到冲击嘛。那个时候政府部门有没有裁员，我一直回想不起来。
5: 应该没有。
1: 但是其实这一次他们进行这个裁员的模式，它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缩小它整个部门的规模，对，
5: 就是说有一些职能它现在已经就是不需要了，这个工作的整个模式改变了。我们前阵子不才播了那个转型的这个系列吗？就是在讲说现在其实在很多的企业很多的单位里面，你原本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的工作，是啦，你可以做得很好，但这个工作不需要你了。
4: 以前的做法大概就是会把你比较不需要的员工，这个部门已经不太需要了，把这些员工就转到另外一个部门去上班去工作。
5: 对，
4: 以前的比较多的做法。
5: 对，现在有没有这个空间，有没有这个位置？
1: 对，同时也是你作为这个员工，你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挑战，就是可能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也好啊，然后去一个全新的部门重新开始这样。
4: 所以对于你们，我又来了，对于你们 Z 世代00后，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你们的看法是什么？
1: 我不会觉得很惊讶，同时让我想到的最大的一点就是在现在的社会，你不能觉得说我可能我是读传媒系的，然后我就一辈子只做跟这个东西相关的，可能明天我需要去主持活动啊，明天我需要学会剪辑什么 一大堆的，可能甚至是往科技 AI 的方向，你都是需要去学习的。只要这个时候到了，你不能说啊我不想要我不想要，你不想要你就被淘汰了。
4: 你们比较不会不想要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过去我们
1: 你不可以不想要
4: 比较年长的员工比较多面对的就是因为他们学不来，或者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
5: 因为有一个世代就是可能早30年或者是差不多30年了，如果他的这个语言的那个学系是比较偏中文的，在我们很英语化的这个环境里面它是有挑战的。
4: 是，所以以前就是比较年纪大一点或者是比较成熟的员工啊，他们会面对一些要学新东西的窘境，因为他觉得对他来讲是很困难的。
5: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3个人在内，我们都要一直在去思考说我们现在工作的这个职能会改变吗？
4: 会
5: 不会被淘汰？因为你看像播报新闻这件事情很快就可以用 AI 来处理了。
4: 哎呦，
5: 可能听众会更喜欢，因为他不会吃螺丝。
1: 对，
4: 哦，你看，我给你几个本来是心里面的 OS 啊，全部把它变成声音出来。
5: 因为这是现实，
1: 要去面对的啦。然后要去思考。
5: 今天不是在讲，连武打星都没有工作，以前替身还有钱赚。现在没有替身了，
4: 对啊，
5: 不用替身了。
4: 我们今天四点就在讲，你看韩剧他拍一个武打的，大概是几分钟的哈，完全不用用的演员，也不用用替身，也不用掉歪牙，就直接用 AI 就设计了画面，然后就打起来了。
5: 讲回这个新闻，今天在《新民日报》的报道当中呢，有讲到这个科技局的主席，他在写给他的职员的信的时候呢，就有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他们这次是转型，并非这个 AI 趋势，就是他一些职能是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个范畴的工作了。
4: 但很多员工大概不是说只是这个科技局了，就很多人就会想，你讲不是 AI 的关系，你讲转型，实际上整个环境在改变的时候，其实 AI 的
5: 驱动
4: okay,
5: 背后的这个驱动
4: 变成很多东西要转型。
5: 对，
1: 因为你要去学习，你要了解它嘛。
4: 因为有一些工作已经是不需要人去做了。
5: 我觉得我们还好的一点是因为在新加坡我们已经预见，就是说会有这样的一种转型的需要，所以才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方案或者是管道。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的 SWDA, 就是发展局这边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课程，有一些导师可以告诉你怎么做。因为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你会一头雾水嘞，
1: 很混乱啦，有
5: 时候怎么办啊，我要干嘛，我要怎么样转。
1: 只要你愿意咯，重点是。
4: 就以前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如果是做 IT 的，如果我是做跟科技有关的，我基本上饭碗比较稳吧。
5: 对。
4: 实际上你看新闻里面也有讲啊，近期亚马逊啊、Lazada 这些企业，他们也是属于是网络上的企业，或者是以网络交易为主的哈，他们也在做一些人员的修整，哇，这个是好听的说法，
5: 对，
4: 就裁员。
5: 所以有专家就在受访的时候说，员工必须要持续提升技能。
4: 有的，有的，我们有啊，有啊，老板听到吗？有有有有，有有有，真的，
5: 真的吗？
4: 真的。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像新加坡虽然没有台风，但是我觉得家里如果你能够储备这些物资，比方说一些方便面啊，饼干类的一些干粮。
4: 我记得我家里是会有一根铁棍
5: 防小偷，
4: 对
1: 哈，
5: 台湾人有些人也是会有，
1: 就没有装警铃，
5: 现在没有流行放警铃的时候
1: 哦。
5: 对，
4: 警铃跟铁棍的作用又不一样，你不可以拿警铃跟小偷搏斗。
5: 对啊，对峙啊，
4: 不一样的功效。
1: 哎，我胆子很小的嘞，如果我跟这个小偷哈面对面哈，我拔腿就跑。
5: 那如果你跑不了嘞？
4: 对啊，
1: 哦，那就没办法，有什么就拿来自我防卫了。
5: 嗯，
4: 哦，丢臭鸡蛋。
1: 我家里没有，我家里都新鲜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新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十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新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7: 时间是傍晚的5:51。最近呢，巫启贤来了我们早班的节目，为的就是要宣传他在明年2027年1月3日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引爆的这场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我相信有好多就是朋友哈，在念书的时候可能就是听着他的歌一起长大的吧。这不只是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哦，而且是一场专属于新加坡人的青春聚会。这一次呢，启贤大哥做了很多精心的这个安排，尤其是在曲目方面哦，他知道呢哪一些歌曲啊是本地的他的歌迷非常非常熟悉的。一起来回望他在新加坡岁月里面的这个音乐成长的轨迹，从校园新谣的起点到电视的这个黄金记忆，再到红遍华语圈的这个顶峰巅峰时代。巫启贤的歌曲呢，哇，真的是好多好多回忆哦，有邂逅，有梦中人，有年轻的心，我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然后还有那个大家很熟悉的情感联络站啊，遗忘过去，还有他的巫氏情歌，哇，爱情傀儡，红尘来去一场梦，爱那么重，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想要和他一起来 唱这些你很熟悉的巫启贤的歌的话呢，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千万不要错过啦。2027年1月3日，你可以直接到 bookmyshow.sg 去买票哦。这首对我来说也是很经典，伤心的人更伤心。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BKE 往 PIE 过了 SLE 之后，还有往 Woodlands 方向过了 Dairy Farm Road 之后呢，都有车子抛锚。另外是 A1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 SLE 往 BKE 过了伊顺之后的路段也都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在 SLE 往 CTE Lentor Avenue 的入口处，这里有车祸，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晚上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柔地铁系统明年通车之后，新加坡零售与餐饮业每年的消费预计会净减少2亿9000万元，转而流向柔佛，相当于去年本地零售与餐饮总销售额的 0.4%。 本地商界向政府提议，通过扩展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等措施，鼓励本地消费，举办更多大型活动提高游客消费，以及支持中小企业转型，协助零售与餐饮业应对跨境竞争。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新加坡餐饮业协会和新加坡零售商协会在今天联合发布新柔地铁系统对新加坡零售与餐饮业的影响研究报告。研究估计，地铁通车之后，每年从新加坡出发的往返出行次数将新增1120万次，从柔佛出发的往返出行次数将增加330万次。陆路交通管理局在上个月针对活跃通勤工具展开的取缔行动中，一共发现了373起违例行为，并扣押182台不合规的个人代步工具。陆交局今天早上在脸书发文说，当局正在活跃通勤工具使用率较高的地区设置实时速度检测标识，以鼓励公众更安全地使用个人代步工具。当公众骑行个人代步工具经过安装了测速仪的路段时，电子标识会显示行驶的速度，好让骑行者明确知道自己是否超出了所规定的时速上限，提醒他们及时放慢速度，从而降低发生意外及被执法摄像头记录违规证据的风险。陆交局提醒进口商务必确保所有进口的代步工具符合本地的标准，并必须要持有有效的进口准证。当局将继续严打违反条例的骑手和商家，同时呼吁公众通过 go.gov.sg/report-am 来举报任何违例的行为。新加坡警察部队在今天发文告说，商业事务局与七大警署在这个月2号到15号展开为期2个星期的执法行动，359名男子和220名女子因为涉嫌参与诈骗活动而被警方调查。这群人的年龄介于15到83岁，他们涉及超过1469起诈骗案，主要涉及电子商务、求职、假冒友人或政府官员、投资及租房等骗局，造成的损失总额超过1800万元。这些嫌犯可能面对欺诈、洗钱或无照提供付款服务的罪名，如果欺诈罪成，可面临监禁最长10年和罚款；洗钱罪成的话呢，则可面临监禁最长10年或罚款最高50万元，或两者兼施。无执照提供付款服务，如果罪成，则可面对监禁最长3年或罚款最高125000元，或两者兼施。自去年12月30号起，诈骗或者是诈骗团伙的成员和招募者将面临鞭刑6下到24下。协助诈骗犯洗钱或者是处理诈骗所得的钱罗，也可能被判最多达12下的鞭刑。导致心脏病的许多不良习惯往往从孩童时期养成。新加坡心脏基金会向学前中心孩童陆续推出3本绘本，通过健康饮食、规律运动，灌输应对紧急心脏事故的知识，以传递保护心脏的方法。首个绘本分发给超过4400名学生。护心小幼苗计划在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 Spark Tots 文理中心启动。

0: 自培养有益心脏健康的饮食习惯，同时鼓励家长安排亲子居家活动，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制作健康午餐盒，把课堂所学延伸至家庭生活，加深孩子对健康饮食的认识。每名学生也会获赠一本迷你版绘本和贴纸活动册。国际新闻，中国科技巨头百度宣布申请香港、美国纳斯达克双重主要上市。综合人民财讯和凤凰网科技报道，百度集团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公司董事已经授权管理层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预计在今年内生效。相关程序完成之后，百度将在香港纳斯达克实现双重主要上市。公告称，双重主要上市一旦生效，将提升公司证券流动性，扩大投资者基础，并为进入两个资本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凤凰网科技也引述匿名市场人士分析报道，如果流程推进顺利并满足港股通纳入条件，百度有望可以赶上今年九月港股通调整窗口。到时候呢，南向资金将成为重要的增量资金来源。另外，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百度在美国股价在盘前交易中呢是一度上涨了 3.2%。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在 KJ 往 BKE 就在往 Woodlands 方向的 BKE 出口处，这里有交通事故。另外 PIE 往大市过了 Tampines 之后有车子抛锚。 ECP 往樟宜，注意在 PIE 的出口处，这里车子相当的多，注意安全。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1: 在曾兄弟。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其实最近哦，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谈，就是在育儿的时候面对的一些压力。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现在的人，哎呀，有什么压力？以前比较多压力吗？因为要担心孩子的三餐温饱等等的情况。但是现在我觉得家长又面对了不同的层面的压力。而今天的好想跟你聊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家长，还有幼儿园的创办人，他们就是傅立安、陈志新，还有吴依林。所以想今天我们来邀请到他们三位来到节目当中呢，就是希望通过他们的视角更加的了解哦，现在在育儿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压力是我们很少发现的。
3: 嗯，我自己听你这个开场介绍哦，就想起我们自己小时候，真的因为是不同世代啊，我觉得我们父母的压力就像你说的比较多是
1: 实际上面的务实，
3: 三餐温饱，
4: 对，
3: 然后其他时候都是放养的，
4: 对，天上天涯，
3: 对，
1: 去玩泥巴，对不对？
3: 没有玩泥巴，你要读书，你考试考得不好是被打的，
4: 所以他成绩比较好。我是玩泥巴，他是读书的。
3: 然后现在的父母可能也，
1: 他们要跟那个电子产品竞争，
3: 也不能够说是功利主义了。不过现在的父母更看重的是成绩了。这么多年下来，对吧？
4: 应该说已经更加理解说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孩子如果没有赢在起跑点上，接下来他们的人生可能会需要担心。
3: 然后刚才我们跟幼儿园的创办人吴依林在聊，他们就是你们的幼儿园的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取的已经是很有大自然的感觉。
1: Whistle Woods 幼儿园吗？
3: 是，
5: 对对，就是我们whistle 的意思就是那个火车经过的时候会发出的那种声音嘛。然后它当火车经过森林，所以我们就想到有这个名字叫做 Whistle Woods。
3: 那你看，你们开始这个幼儿园，就是因为现在的小孩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大自然，他们更需要这个，是吗？
5: 对，这当然是其中一个出发点。因为多年以来呢，我自己也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说那新加坡的孩子们好像都很忙碌，他们的家长也是好像很忙碌，可能上了学放学之后还要参加很多兴趣班啊，课外活动等等这样子。所以开始有一种感觉说，诶，原本很宝贵的童年时光好像缺少了一些自由自在跟无忧无虑的那种感觉。
4: 我真的觉得小孩如果能够有机会就是很悠然的置身在那个大自然当中，他会是一个很快乐的孩子。我们新加坡很少有孩子有这样的机会，我的朋友生活在国外嘛，他们在瑞典，所以他的孩子基本上半天的时间就是在他们家门外的小花园就在玩一些东西，他很有创意的。
3: 像你们 Zack 世代，你们
1: 玩过泥巴吗？是吗？你要问我。没有哎、欸，
4: 有啦，爸爸妈妈会带你去沙滩，带你去公园玩。
1: 说真的，我可能我妈在听这个节目，妈咪有没有？我没有去过沙滩玩沙这些经历、欸，但是我们今天这两位家长，他们却是非他在那里玩。
4: 你们也很注重让孩子置身在
6: 非常注重，就是在户外玩。
4: 为什么呢？
6: 我觉得第一就是健康方面，我觉得太阳对眼睛跟脑部的发育很重要。可是就是 小孩子嘛，就是要在外面玩，我真的觉得很重要。
1: 就有些家长会觉得，你出去外面玩，你脏脏了，你回来我还要打理呀、
3: 啊。而且你的是女儿，
6: 脏了才健康啊，不然就是你一直 sanitize， 就是很容易生病的。
4: 嗯，
6: 我的女儿到现在她四岁，只看过医生一次。
4: 哇。我傅丽安呢，她在这方面很用心。我看过你的视频，就跟女儿就那边傻傻的在观鱼、听鱼的声音。
6: 对，她真的，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拿一杯水，还是她的牛奶，然后就是看着外面的云啊，还是就是风景啊。
4: 你会发现，因为这样子，她有很多想象力。
6: 非常很有想象力、嗯、然后因为我也是很少买玩具给他、
4: uh-huh.
6: 我就是带他出去玩，然后就是如果我觉得他有点无聊的话，我就给他一个空的盒子，我说这是你的宝宝、嗯、然后他就会就假装是真的是他的宝宝。
3: 问题来了，问题来了，你是受谁的影响？因为你这么年轻，你成长的阶段也是属于那种新加坡一般的，就是学校成绩啊、嗯、考试啊、课外活动啊。
6: 我觉得可能是受到我爸的影响吧，因为我爸很喜欢带我们出门，就是小时候你知道那种龙缸，就是很大的龙缸、嗯、我是爬下去然后抓鱼、哦、抓蜘蛛啊，然后就是抓虫啊这些，因为我很喜欢、嗯、就是小时候很想要养一个小动物，可是我妈不给我，所以我就养这些小虫子，我到现在还是很爱、哦、然后我的女儿现在也是很爱，然后老公就伤脑筋说、哦、你干嘛教她这个。
4: 我们来问另外一位家长哈，就是智信爸爸、嗯、你有几个孩子？
7: 我有三个孩子，
4: 三个孩子，
7: 年长的是一对双胞胎，龙凤胎， uh-huh. 然后年幼的是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女儿，
4: okay.
7: 对，
4: 已经多大了？
3: 对，
7: 什么什么？
4: 多大了？
7: 三岁半，那双胞胎。
4: 哦、
7: oh. ，
3: 这样，你为什么又让自己的小孩去上这样的幼儿园呢？就是比较跟大
4: 自
3: 然一起。
4: 嗯，
7: 说实话，其实我长大呢，就是非常注重课业的。可是呢，我跟我太太其实有一个共鸣，就是呢，他们年幼的时候，其实那课业啊、课外活动之类固然重要，可是他们成长呢，他们的生理、心理发展呢，都是比较倾向于非常自然的东西。
4: 嗯，
7: 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觉得其实从小他们应该接触大自然，
4: 嗯，
7: 他们应该去晒晒太阳。当然，新加坡天气有点热了，热带岛国，就这个问题，嗯、就是。他们尽量接触这个大自然，让他们自由发挥，让我们自由想象。因为小孩子呢，他们本身他们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
4: 嗯，
7: 他们就通过这种方式，通过玩乐，就通过玩泥巴啊，在沙滩上打滚啊，他们其实可以有很多的那种学习的空间。
4: 嗯、
7: 所以呢，学习呢不真正是局限于就是。一本书、一本课本啊之类的，
4: 嗯，
7: 就从小就是通过各种方面，通过玩乐，通过观察，就也是一种学习。
1: 那我想问两位，你们会给孩子就是看屏幕的时间吗？可能看一些视频啊。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出门的时候就放一个屏幕，
4: 你的可能还OK，三岁差不多了，他可能会要伸手跟你抢手机。
3: 你在问的时候，两个家长你看我，我看你，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7: 说实话，我跟我太太呢，我们是同意呢，就是不要给他们有视频的接触。当然，例外就是他们在剪头发或剪指甲的时间，
1: 因为你需要分散他的注意力，
7: 需要分散他们注意力。当然呢，之后他们长大了，集中力比较强了，这种屏幕呢是无可避免的。可是我们尽量就是推迟他们接触屏幕的时间。
6: 我的女儿是两岁之前是完全没有看过电视或者是手机，然后两岁之后就给她每两个月看20分钟的 Miss Rachel，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学东西嘛。
1: 我好喜欢 Miss Rachel，
6: 呀、yeah, ，可是有时候我会忘记，所以可以就是延长，就是三四个月都没有看东西、嗯、会忘记。
1: 她不会跟你吵着要吗？
6: 她。只知道就是每个月每两个月才可以看到20分钟啊，所以他不会跟我要。然后我也是就是尽量啦，就是他在他面前不滑手机、
4: 嗯。
6: 我跟我老公也是说不要滑手机。如果我需要跟朋友 message 还是打电话，我一定会到另外一个房间。
3: 哇，
4: 哎、欸，这个很棒哎、欸，因为最近有一个报道就讲到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培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最难的不能避免他们用三 C， 就是因为父母一直在用。
6: 对啊， 因为我觉得他不觉得手机是重要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手机里面有什么，他是因为看到家长一直在用就觉得手机有什么好我也要看这样子。
3: 我在猜啊，听节目的听众会不会跟我一样在想，像他们这两位家长，就是傅立安还有陈志兴，像这样的家长到底在新加坡有多少？回来我们问一下依琳，这样的家长多吗？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摇呀摇，从新摇歌曲到流行音乐，
3: 阳光总在风雨后。
4: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4: 每天5次，2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5: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
1: 嗯，今天我们来了两位很有趣的家长。那我更好奇的是幼儿园的创办人吴怡玲啊，你说像刚才我们两位家长这样，他们都让自己孩子去接触大自然，也不是说让他们的孩子把自己搞得脏兮兮了，不过就希望他们就是不怕脏，去接触大自然。你觉得这样的家长新加坡多吗？
6: 不多，他们真的是属于少数，是非一般的家长。
1: 这你的幼儿园不是没有生意吗？
6: 就可是我觉得就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家长都会有像他们这样的意识到这些屏幕时间啊的带来的影响啊，或者接触大自然等等的
1: 重要性。
6: 嗯，
1: 你看你办了多久啊？这个
6: 其实不久，才一年
7: 啊。所以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想要做这件事？
6: 除了刚才说的，
7: 你就知道那个这样的家长很少，所以很难吸引。
6: 可是我希望是越来越多。
8: 可是我跟你说，我就是一走进去，我就看到整个学校都是木的。他们尽量不要给，就玩具啊、书柜啊，什么都是木做的。他们尽量就不要给小朋友接触塑胶。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然后礼拜一、三、五都是烤面包，早上一开始上课就是自己烤面包
7: 啊。
8: 然后二跟四就是户外活动，我真的觉得很棒。
1: 哎，我好奇，志馨，你的孩子回来，从学校回来，幼儿园回来，他们会跟爸爸讲什么？爸爸，烤面包很好玩呢、
7: 还太小啊，3岁。
9: 他们会戳讲，他们戳什么虫子啊，他们戳那个蜗牛啊之类的。他们就是讲他们在做烤的什么面包，做的什么形状，他们会跟我们分享。
10: 但刚刚志馨你有说你自己本身是有点洁癖的问题，对不对？
9: 对对对对。
10: 但是你在看到孩子去玩这些泥巴，然后去抓泥鳅什么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有一点难以适应？
9: 就是其实他们上就幼儿园之前呢，我们就常常带他们出去，去游乐场啊，去那些什么公园啊，散步啊，滚泥沙这些。是之后呢，我们才渐渐的适应的。对对对。
7: 开始的时候自己不喜欢。
9: 特别是新加坡的天气非常非常炎热，
7: 对，
9: 然后会搞到
1: 全身汗
9: 啊什么的。
1: 哎，
9: 对。
1: 依琳，你自己小时候是缺乏这些吗？所以你长大了你要办这样的幼儿园。
6: 对，我觉得小时候一半一半吧，就是也是有户外的时间，不过因为当时上一代的家长们也是可能比较严肃，注重学业等等，所以可能就是要等到中学高中以上就自己发挥了。
1: 自己发挥。
7: 可是你们真的不会担心？当然让孩子快乐成长是你们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想法嘛。但是很多的家长会担心说，哎，如果有没有好好的给这个孩子规划那个学习啊，他没有快点掌握知识、
1: 跟不上，
7: 会跟不上。你不怕孩子输在起跑点吗？
9: 说实话呢，我们也知道了，就是我们可以为孩子预备什么学业啊，什么课业的一些准备。可是我们也知道，好像最近有那 AI 啊，那人工智能，他们颠覆了所有整个那个
7: 学习
9: 啊，整个经济啊，整个就是工作的那种模式规格，就让我们就是想到他们需要变得更灵活，就是他们要。主要就是他们要学会热爱学习，他们要热爱就是去 就是去
1: 不要忘了这个本能，
9: 对，
1: 这个是人的本能，
10: 去探索，
7: 这个想法真的很好，
9: 对
7: 对
9: 对对，
10: 其实我想问依琳，就是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或者是学术方面来说，更多的让孩子去接触这些大自然啊，对于他们的发育和成长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效果？
6: 那当然，其实就是可以分几个重点来说了。然后他们第一就是在大自然多接触呢，就会提升他们的解决问题能力啊，那个大脑的灵活性啊，等等，然后也是通过亲身体验各种活动，去学习，我们坚信就是那个孩子们需要亲身体验，才能亲手做，印象深刻，那你学的才会更加深入，更加有意义，
8: 我这个有个好例子，就是我的女儿就是在新加坡，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她会说哇好热，我说对，可是因为晒到太阳就会热，可是你站在 shade 里面就不会那么热，对不对？因为太阳是热的，阳光是热的。然后我们去到东京，然后是冬天，然后她就这样子伸手出来，然后碰到那个阳光，她说妈妈，就是现在有阳光，可是为什么是冷的？哇！我跟他讲的那个新加坡的那个阳光的东西是好几个月前的东西，可是他还记得。然后因为他自己的手就觉得有阳光晒到我的手，为什么还是冷的？我说哦，因为现在是冬天。我跟你讲，现在我起鸡皮疙瘩，因为我真的觉得好骄傲。
10: 对啊，
8: 对啊，因为一直在户外，我可以跟他解释这些东西，然后他自己体验到阳光在新加坡的热天气跟就是在日本的冷天气真的差很多，然后他就会有这个 curiosity 去问我这个问题。
1: 我感觉你的女儿是比较活泼的哈，像你的三个孩子那个小的才几个月就很难啊，那双胞胎是三岁，
9: 对，三岁，
1: 他们的性格活泼吗？
9: 他们性格是很活泼的，他们是一加一超过二。哇
7: 所以特别累是吗？
9: 我们家长特别累
7: 但是累得很开心。不过呢，我觉得刚刚莉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陪伴，你会陪着孩子去经历所有的东西，让你刚好都有，你有花很多的时间在他身边，及时的帮他解答问题，刺激他的想法，所以陪伴对于培育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说 我工作忙我没时间，
8: 其实培育就算时间短，其实你跟他的 quality time 很重要，就是如果你只是坐在他旁边然后不讲话，其实你不会去stimulate 他，可是就是如果你坐在他旁边，然后他看的东西你去解释，还是你去问他问题，其实你一天二十分钟就已经很足够了。
1: 好可惜啊，你今天女儿没来，我对你女儿非常感兴趣。那依琳像你这样，你创造了一个就是让孩子能够去接触大自然这样的一个幼儿园，一个学校啊，这样小孩给了你什么？你觉得像这些来上学的小孩，他们回馈你什么？
7: 欢乐，
6: 欢乐当然是有的，对对，而且很多成长，就是其实也是看到他们每天每天或者每个星期的成长，从越来越有自信啊，越来越好，对身边的事物有兴趣，有好奇心，然后他们开始发挥创意，就是可能一个玩法一向是这样子玩，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后，或者老师的一点什么不同的的做法之后呢，他们就点通了一点什么，然后就有第二种、第三种玩法、第四种玩法，那你会觉得他们的想象力跟创意是无限的。
10: 其实我觉得我们每次常常想到家长想到小朋友，都会觉得家长是要去教小朋友的这件事情嘛，但是对于家长的自制力好像也是挺重要的。我们等一下回来就来问问两位家长是怎么样去控制一下自己有时候想要滑手机啊这些的欲望。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0: 道路方面呢，要提醒你 MCE 隧道往 East Coast Park 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AYE 往 MCE 过了 Yuan Ching Road 有汽车抛锚。另外看到的是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以及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交通是拥堵的。
11: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2: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13: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12: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13: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12: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13: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12: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3: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12: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11: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12: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1: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
1: 嗯，刚我们在播资讯的时候啊，这可爱的家长跟我们分享了他一个可爱的女儿的反应，可爱的反应。
7: 嗯，发生什么事？
1: 他说他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因为有一本书他看了剩下最后一段，很想看完，于是他吃了两口之后眼睛就瞄了一下那本书。你的女儿怎么问你啊？
8: 他就说，妈妈，哦哦，晚餐是可以看书的吗？然后我就马上把它关起来，没错，不可以看书。
10: 所以他是很明确的知道哪些东西是他可以做，然后哪些东西是不可以。而且刚刚你也有跟我们分享到，有时候我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可能他坐不定啊，然后动来动去，你很想要把这个屏幕交给他，对不对？
8: 对，我会想说 OK， 我只要给他看一个很有趣的 video， 他就会坐稳，然后我可以很
10: 安心的吃饭。
8: 对，可是我就觉得哇，一个就是给我十分钟的 peace， 我会害他一辈子，所以我就觉得不
7: 值得。可是这是很多家长的挣扎，因为如果他在一个就是比如说公共场合，在一个餐馆里面吃饭，孩子在闹的话，他必须要想说，哦，不想打扰别人，他赶快就塞他一个屏幕，让他可以就是冷静起下来，专注在他的屏幕上，不会影响别人。
8: 我就觉得有小孩的家长不会去 care 这个声音，就是你小孩在闹的时候，就是没有小孩的可能会觉得哇好吵，可是就不用管他们啊。
6: 要厚脸皮一点。
9: 对对，我们学会就学会皮脸皮长厚一点。
7: 这个不容易耶，我觉得。
9: 对对对，这是慢慢培养的，就是即使现在呢，我的双胞胎他们还是就是有时啊吃饭的时候，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他们还会闹脾气闹情绪的。
8: 可是我发现就是我小孩开始去学校 Whistle Words 之后，他好像就是在家里比较坐得稳。
7: 哇、wow. yeah.
10: 所以其实大自然，接触大自然对于他们的整个集中啊甚至是情绪稳定也有帮助吗？
6: 啊，对，那是肯定的。通常呢，我们在户外活动，一个多小时之后回来呢，其实那段时间，然后你才开始一些课室以内的一些活动，哎，发现哎，他们都专注力很好，哎，就是不会突然间觉得要动啊，要走来走去还是怎么样，都是可以很专注的。
8: 可是有可能是 Montessori style， 他我本来不知道，可是依琳有跟我说，哦，就是玩具要拿一个玩具玩，然后就是要换玩具的时候就要换另就先放回去，才拿另外一个玩具来玩，所以就很 focus 的玩一个东西。
10: 哦，
1: 哎，你我听欣盈跟我讲说，你们幼儿园一个星期会带小朋友 几次啊？出外去，
10: 出去，对不对？
6: 对，最少两次。
1: 去带他们去哪里啊？
6: 就是我们其实就在那个无极芝麻山的山脚下，所以我们都是去无极芝麻山那里
1: 走走
6: 走走，或者就是那个还有 Rifle Range Nature Park 然后其实已经很大，已经是走不完的，然后就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路线，然后偶尔走这里就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就走那里又有一些不一样的玩所以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探索地方，
8: 就是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1: 所以你们也有去的。
8: 我是因为很就是其实不是很想送我的女儿去学校，因为我还想陪着她，所以我就问，就是每次出去走路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跟着？
1: 你是义工是吧？
6: 对，他们是
8: 我
6: 们的
8: volunteer，
6: parent volunteer，
1: 应该是做义工，不然不让你跟。
8: 那我就觉得好神奇，就是一个就两岁三岁的小孩，就是你们的孩子也是，就是他一看，哎，那个是个香蕉树，然后这个是什么花，他们知道。
10: 每次在这些做义工的过程当中，你们两位的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呢？当然除了陪伴两位的孩子以外，
8: 我是觉得可以看到我的小朋友的一天怎么过时间，我很开心然后就是我知道老师们每次就是盯着我说什么时候要回去，什么时候要回去，因为如果他们不赶我走我是不走的。
7: 有家长真的是比较有压力的
1: 你呢？
9: 我本身没有什么当家长义工啊，可是呢就是可以陪伴他们，然后看他们怎么跟其他小朋友接触，其实他们成长过程参与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参与呢，其实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了。
1: 以前不是很多人说很多父母啊就是给孩子压力是因为自己比如说想要达到的目标还没有完成，于是把这个目标呢就给孩子
7: 对，又或者说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1: 缺乏了什么，
7: 输了，就是输在起跑点觉得哎呀好可惜，就想要自己的孩子能够赢。
1: 像你们两位的孩子有没有帮你们找回了你们小时候可能比较没有的那种接触大自然的感觉呢？
9: 说实话 我小时候没什么心灵的创伤啊，可是就是
7: 看得出没有。
9: 他们其实我们其实没那么注重什么起跑点啊什么，因为个人有个人的就是体验，个人的生活，个人的目标，他们要他们自己来就是探索，自己来发挥，那才是最重要的。对，
8: 我是40岁才生我这个女儿，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做的事情我都差不多做好了，做完了，所以现在我看她长大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10: 全心投入的去陪伴她。
8: 对，
9: 看他们长大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一种喜乐。对，
7: 陪伴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
9: 对对，不只是他们的成长，而且我们本身呢也是有个人的成长。
7: 对
9: 对，
1: 依琳很有满足感吧。
6: 哇，真的谢谢这两位家长，非常
1: 好。我觉得你的工作做得很好哈，还不错啦，
6: 还可以吧，还可以再进步一点，不过暂时来说应该是很满足的，
10: 相当满意自己的。
7: 当然每一个人的做法可能都有不一样，他没有所谓的对错，可是呢在培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两位家长体现出了几个重点，就是为了孩子，就是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投入在他们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是非常有满足感的。也许你家里有小孙子啊小孙女啊当然也可以借鉴他们的一些做法。
1: 依琳有一个问题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回答，因为刚刚听众 Serene 在 WhatsApp 问，他说请问小孩几岁可以去户外和沙滩啊？我朋友的9个月大的小孩时常生病。
6: 其实我们就是1岁半最小1岁半都是可以去户外活动了。也去过沙滩，也去过森林。其实面对大自然还可以增强免疫力，还有自然阳光等等保护视力等等，对身体的健康发展是很好的。
7: 这位妈妈，你的孩子多大你就带他到外头去玩了？
8: 6个月我们就去沙滩。我一个人带他去美国去找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去找她妹妹，然后我们 现在就是一年两三次去日本露营，
10: 嗯，
8: 然后不是每天给女儿洗澡，如果就是洗澡的地方太远，我就会把它丢进那个湖里，就是冲一下就睡觉了。
10: 哦，因为那边的环境不一样。
8: 对，
10: 嗯，当然要视察一下现场的状况啦。
7: 是依琳有话说。
6: 其实我想补充一下哈，不是说九月不可以出门，
1: 九个月
6: 九个月大不可以，其实两三个月大都已经可以做这些，
1: 就看那个小孩的体质了，
6: 对对对，
1: 可以这么讲吗？
6: 可以，对，完全是可以。
8: 我们学校有一个18个月，就是一岁半的女生，然后一开始她可能不想走，可是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多月后，她现在可以走一个多小时，所以其实你要去build up 他的
10: 体力，去建立他们的体能。
1: 你果然是学校的义工哎，
8: 因为我有时候他走不动，我也是会抱他，所以不只是看着我的女儿。
1: 哦，我也帮你补充一下，因为刚才你说你的小朋友大概一年有几次要到日本去，因为他的爸爸是日本人。
8: 对。
1: 不然人家会说哇，这小孩好幸福。
8: 不是，我们回家乡。
10: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三位聊天，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6: 谢谢。
10: 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
14: 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啊，要展开一次的财运活动。这次的财运活动呢，会在下来两年内分阶段裁退93名员工，另外还有110人将经历职业转型啊。人家就会问了，哎呀，应该就是这个 AI。现在 AI 取代人力一直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课题。科技局它其实就有发出声明啦，它就强调说其实好几年他们都已经在想是不是需要来一个重大的转型。 腾笼换鸟，就是把这个现在的一些空间放出去，可能把现在的在那个笼子里面的那个鸟放出去，然后再换鸟。
1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16: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阿妹的一首歌曲一想到你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在开车的朋友留意在公路上的状况， PRE 网张仪在过了 KPE 之后， AYE 网大事在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 MCE 赛道往 ECP 在往张仪方向的 ECP 路段拥挤，另外是在 KJE 往 BKE 在往 Woodlands 方向 BKE 出口车子箱有车子抛锚了。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气象署说今天晚上呢是多云的，明天下午的时候多个地区可能又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33度。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01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气象署今天发布预报，本地未来两周受西南季候风影响，多数日子的上午较迟时分以及下午时段预计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一两天可能出现范围较广的中度至强度降雨。受苏门答腊风标的影响，也预计有一两天的清晨会出现大范围的雷阵雨和强风，不过天气依旧闷热，多数日子的最高气温预计介于33到34摄氏度，云层较少的时候最高气温可能超过34度，其中几个夜晚气温至少达28度，尤其是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长远气候方面，多国气象机构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出现，目前有 97% 的概率持续到明年初春，这个预计将使本区域下半年的天气更炎热干燥，并增加跨境烟霾出现的风险。针对两年前酿成两个人死亡的蔡厝港自来水厂硫化氢中毒事故，人力部在今天发文告说，已经完成调查并正式提控涉事承包商以及一名管理人员，并对公用事业局以及一名职员采取执法行动。这起事故发生于2024年5月23号，当时公用局是蔡厝港自来水厂的占用者 Star Group 私人有限公司受聘清洗水池并且接管涉事的水处理工艺池。人力部调查发现，这些工人曾暴露于硫化氢气体中，导致两个人死亡。这种无色有毒气体通常在处理水池排放污泥的时候释放，低浓度下也可能致命。事发时现场安装的传感器记录到硫化氢浓度已经超过安全的阀值，并且触发警报。公用局在今天也发声明说，严肃看待 Star Group 的安全疏失。事故发生之后，公用局已经从2024年8月起将 Star Group 列入黑名单18个月，期间不得竞标任何公用局的工程。昨天大约下午1点50分，在淡滨尼41街第423座祖屋的露天停车场发生火患。网传的视频显示，一辆停放在祖屋停车场的蓝色回收车后车厢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至少有四名消防员轮番使用水管向回收车后车厢喷水灭火。这起事件没有人受伤，起火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根据观察，起火的资源回收车相信隶属于垃圾回收业者800控股。联合早报已经联系该公司寻求进一步的回应。联合早报早前报道，新加坡近来频频发生垃圾车起火事件，仅在过去半年就有至少7起这类火患。最近一起发生在6月29号，一辆垃圾回收车在拉惹行驶的时候突然起火燃烧。根据分析，这类事故很可能与电子垃圾处理不当有密切的关联。国际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局在昨天发布褐皮书调查报告，为联储局官员七月底的利率政策提供最新的指引。报告指出，美国经济过去几个星期广泛改善，预计未来几个月可持续扩张，就业人数持续增加，但并没有推高工资成本，通货膨胀压力稍有缓解，但一些地区的受访商家说，燃油成本前景的不确定性有所提高。褐皮书是根据全美12家联邦储备银行提供的定性经济数据编制而成。这份最新的报告指出，与前一份报告相比，所有12个联储辖区的物价涨幅保持不变或出现放缓。对于未来几个月的物价走势，各辖区的预期不尽相同，部分辖区的受访者预计通胀将保持当前的态势，另一些辖区的受访者则预期通胀将放缓，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燃料价格下降。不过有受访者说，只要中东冲突持续，尤其引发的部分大宗商品的价格压力预计也将会延续。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无印良品那首歌曲我找你找了好久，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啊，傍晚你今天过得如何？过得紧张吗？刚刚有没有听我们的好想跟你聊呢？两位新世代的这个爸爸妈妈，还有一位呢就是创办了让孩子有机会可以更多的接触大自然的幼儿园的一位幼儿园创办人，跟我们聊的挺有趣的，从他们的这个分享当中呢，有好多的学习，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哦。这个小时稍后还有好个拌饭，以及我们的家一道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你，早些时候在 PIE 往张仪过了 KPE 之后呢，是有车子抛锚影响交通的。另外在 Outram Road 要往 Second Hospital Avenue， 在过了 Yu Tong Sen Street 之后，第四条车道上有车祸。 PIE 往张仪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 ECP 往张仪过了 Fort Road 之后，都分别看到有车子抛锚了，小心。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3: 豪华名词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Hoover Melamine 的总经理洪兆熙怎么说服团队接受改变？
4: Automation 是必然的了，以前是四个人管一个机台，现在可能是四个人管20个机台， Efficiency Consistency 全部都会提升嘛。第二个是我们聘请的员工已经不是纯粹的 blue collar worker， 我们会请更多 white collar 的员工，不仅仅是跑机台，其实也是在做 planning， 在做 forecasting 的。我们就发现他们有点误解，感觉上是哦是来取代我。之后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把他加入进这个 conversation。当他们参与这些 building blocks 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会比较 accepting。
5: 其实是团队跟你们一起在转动着，
4: 就是ownership 啦，也是一个他们会想要留在公司长久的一个原因啊。
1: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今天继续跟你一起来听中国的城市民谣。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呢，他来自法国，但是呢，他把人生最美好的20多年留在了中国。他的名字叫 Anaïs Martin， 中文名字叫安娜。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呢，他是演员刘烨的太太。但是呢，在中国的民谣圈呢，他有很多的好朋友，他更像是大家的好朋友。而且他是一位摄影师，也是一位用音乐连接中法文化的人。他和好多的中国民谣圈的歌手呢，有很多很棒的作品。今天我们先来听一首《温柔的爱》。这首歌曲呢，是他在2024年的时候和这支乐队叫和乐队所推出的一首单曲。温柔的爱在法文里是 La Tendresse。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一首改编歌曲，原唱是法国的一位传奇歌手叫 Beauville。 1963年发行之后呢，其实它就成为了法国家喻户晓的一首经典歌曲，表达的是人的一生真正不可缺少的不是财富，不是名利，而是人跟人之间的温柔。而和乐队的版本呢，保留了法语原曲的一种很温暖的气息，加入了中文歌词，让这首歌能够跨语言、跨文化。一起来听这首歌。
2: 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已经过了大半年了，我们在下半年的第一个阶段，这半年来你过得好吗？你有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呢？如果说接下来的半年为自己定一个目标，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会是什么目标呢？想一想，然后来参加这个由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特别推出的一个活动，为了要唤起新加坡61岁啊，他们邀请女性听众打造更好的自己。你想一想，为自己定下的一个目标，然后呢，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来赢取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所送出的价值1050元的瘦身奖品哦。截止日期记得是7月24号。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你可以发简讯给我，我直接把这个链接呢就发给你，然后你就可以去参加这个活动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KJE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的路段， Bukit Timah Road 要往市区，在过了 CT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还有 ECP 往樟宜在 Fort Road 的出口处，这里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CTE 往 SLE 也要请你留意，在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的路段。KJE 往 BKE， 在往雾兰方向的 BKE 出口处呢，也是有一些拥挤的状况。早些时候看到在 Outram Road 要往 Second Hospital Avenue， 过了 Utongson Street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是有车祸的，小心。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Singapore Maritime Plaza 的万豪轩 Chef Brian， 你这道从来没做过吗？
3: 不能说从来没有做过，就是用一个粤式引以为傲的啫啫菜啫啫包，这个做法会跟其他的中国菜系很不一样。我们啫这个啫啫包的话，不能有酱汁在锅底，当你有在锅底的话就是不合格。一两年前在抖音有一个厨师就骂了他的徒弟，就因为他啫啫菜啫到了很多的水出来。这个是我们粤式的一个基本功，
2: 啫啫是取它的声音，啫啫啫啫啫，所以叫啫啫包，它一定在沙包里面。啫啫包要做得好的要诀在哪里？
3: 第一，我们通常都是沙姜、老姜、蒜头、红葱头这几样东西，你就要取自它的香气。但是取自它的香气，你要在刚刚好，它在我们叫焦黄，焦黄的话它带来的是香气。但是如果你把它啫到变黑炭的话，那个就是烧焦的味道了，就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2: 这个啫啫包油肯定会有，
3: 有
2: 水呢？
3: 水是没有，我们是用螃蟹本身的水汽，就是你把锅盖着，把它的肉质的水滴下去锅里面，变成水蒸气焗它这个蟹。这个是有功夫在那边，就是你要抓到时间火候，
2: 时间火候掌握的不好的话，它就会焦到像你刚才讲的焦黑，就是烧焦的味道了。
3: 对，冒烟的时候跟冒白烟的时候就不一样，当冒白烟的时候就是烧焦的味道，冒着烟，我们从那个烟就可以看得出它的肉大概熟到什么程度，因为它的肉汁滴在那个锅里面产生的水蒸气冒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螃蟹已经熟到什么程度。
2: Chef， 这个啫啫包你是用中火还是文火？
3: 大火烧红，就是烧热的那一个砂锅，关为文火。关为文火的话，你放油就拿去爆香这些蒜头，然后比如说这一道菜，这一道是螃蟹，就摆螃蟹摆的次序，你也要了解螃蟹应该怎么摆。受热的是在接近锅边，锅中间的受热度没有那么强，所以你要把那个最厚实的肉放在靠近那个锅边，因为它要产生那个热度，然后它的肉才会收缩，才会滴那个汁下去那个锅底，才会产生那个水蒸气，才会焗那个螃蟹。所以每一道工序你必须很了解。焗的时候，我们焗就是用文火焗，到焗的最后的两分钟，大概是一两分钟左右，把酱料放上去。为什么酱料不能太早放上去呢？因为酱料你太早放上去的话，它的酱料会掉下去砂锅底，它就会很容易烧焦，因为你酱料里面是有糖有这些东西，是会很容易烧焦。
2: 我看到你这个锅底是收得很干净，就是有一点焦糖一点点，但是基本上不是烧焦的。这一次选的是
3: 黄油蟹，黄油蟹就是还没有成年的母蟹，但是它的油分就是它的膏跟你平时吃的膏蟹不一样，比较 creamy 的，就是滑的。但是如果你是吃另外一种膏蟹，它是红膏的话，它的膏是硬的。我个人很喜欢黄膏。
2: 这道菜的菜名，
3: 这道菜是黄椒酱银粉焗黄油蟹。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像新加坡虽然没有台风，但是我觉得家里如果你能够储备这些物资，比方说一些方便面啊，饼干类的啊，一些干粮。
4: 我记得我家里是会有一根铁棍
5: 防小偷，
4: 对
1: 哈，
5: 台湾人有些人也是会有，
1: 就没有装警铃，
5: 现在没有流行放警铃的时候
1: 哦。
5: 对，
4: 警铃跟铁棍的作用又不一样，你不可以拿警铃跟小偷搏斗，
5: 对啊，对峙啊，
4: 不一样的功效
1: 啊。我胆子很小的嘞，如果我跟这个小偷哈面对面哈，我拔腿就跑。
5: 那如果你跑不了嘞？
4: 对啊，
1: 哦，那就没办法，有什么就拿来自我防卫了。
4: 嗯，哦，丢臭鸡蛋。
1: 我家里没有，我家里都新鲜。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0: 安身立命，
6: 去无存精，
0: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你相信缘分吗？我相信缘分，就好像你在这个时间点上呢，会选择收听963，会听到我在说话，我觉得是一个美丽的缘分。说到缘分呢，今天在早报网呢就看到了阿根廷和西班牙的这两位代表人物的故事。阿根廷的队长梅西，还有就是西班牙的新星球星亚马尔，他们两个有渊源哦。19年前，这个梅西呢曾经就和这个亚马尔拍过照，而且当时的亚马尔是一个小宝宝。他们就是这张合照很有趣，当时是这个梅西在帮亚马尔洗澡。这张照片最近呢，当然是因为世界杯所以再次翻红了。照片呢是在2007年的时候拍摄的，当时梅西只有20岁。哎，这张照片是为什么会拍呢？是一个公益慈善日历的拍摄。而当时他们就是亚马尔的一家呢，也只是因为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举办一次的抽奖活动，结果他们就被抽到了。当时他们知道他们要跟巴塞罗那的球员合影，可是不知道跟谁合影。当然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个美丽的缘分呢，日后竟然成为足坛上很珍贵的历史。你可以到早报网上面呢去看一看这段美丽的缘分的故事。所以要再次谢谢你锁定的963，和我们有这么美好的缘分，也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又美好。

0: 尤克里林了解。Bukit Timaro 朝往市区，在 CT1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至于天气方面，今晚是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李杜的歌曲舍不得把眼睛睁开，之前是伍思凯你爱谁。晚上八点十分，你好，我是杰奇。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秀珍晚上好， TGIT 还有立方 Hello Krista 晶晶，她说报告老大，昨天因为了熬夜看世界杯，所以很早就睡了，所以就没有来奇想世界打卡。幸好呢，比赛结果非常满意，今天就蹦蹦跳跳的来打卡咯。哇，熬夜就应该是从凌晨三点开始看球吧。啊，为了看球牺牲睡眠，好伟大。阿伟晚上好，他说能够让别人快乐的人呢，一定很善良，能够让自己快乐的人一定很聪明。哎，我喜欢这一句哦。所以你要做一个聪明的人，知道吗？聪明的人呢，就可以让自己快乐，然后善良的人呢，也可以让别人快乐。所以我们的最终目标呢，就是要做一个善良又聪明的人，这样子呢，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啊，对不对？谢谢阿伟的金句分享。然后看到了这位朋友，John Lee，好长的一段信息哦，底下我再来看哈。Evelyn Pao 还有好人大哥晚上好， Vincent 钟健，奇想世界星期四晚上好啊，你们还有 Doris Lian Jasmine 黄希望，而周四来报道，静候周末前夕，迎接美好的时光，用狂欢的模式一同打开奇想世界，晚上好，大家一起准备跟你一起嗨起来哦。啊，还好啦，我们的歌曲没有很嗨，今天都还蛮那个抒情路线的啊。除了在十点二十分前后要分享的是蛮轻快的一首歌，因为现在是梅雨季嘛，那刚刚好那天我在网上听歌，诶，就发现了这首好歌， Jack 易杰奇的梅雨季，十点二十分前后，有点轻快，然后很有 feel 的一首好歌。在这里看到了秀丽来打卡了，还有傅女士 Alan Lim, Wee Hall, 还有

0: 这是黄莺莺的歌曲酸甜。明德还有顺和，晚上好。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2: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B London Easy Slim。
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0: 无论遭遇什么，看见什么，都让一句谢谢自然说出口。当谢谢被一遍遍重复，内心也会逐渐生出真实的感激之情。人生难免有低谷，但只要不轻言放弃，总会有出路。学会对一切心怀感谢，用微笑面对生活，便能够让心境更从容安定，气定神闲地应对种种挑战。如此一来，内在能量也会随之提升，即使偶尔心烦意乱，也能较快释怀，重新找回平静与力量。
4: 谢谢，我觉得这两个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让你有这样一个空间，稍微去做一些些的思考吧。
0: 嗯，
4: 对，而不是马上把心里头的可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表现出来。
0: 或者就是让这个比较负面的情绪决定了某一些东西，或者是决定了你某一些动作。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谢谢的感恩之情呢，一旦冒出来的过后呢，你就会觉得说 OK， 好，让我缓一缓，这个事情发生了一定是有让我来从中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的目的，就可以让自己比较从容不迫的去面对跟解决了。
4: 对，我觉得应该可以说它是定调吧。
0: 嗯，
4: 对不对？因为如果你一开始说出的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字眼的话，
0: 嗯，
4: 我觉得接着它就会拉着你的情绪呢往一个方向去的。
0: 是，
4: 如果你一开始说谢谢，就抱着一种感恩的心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可能在你进行一些思考啊，或者说这个思维就是会比较正向一些些。
0: 对，
4: 可能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起着更好的这个帮助。
0: 对，其实人毕竟是人嘛，所以总是会有情绪，你要学会对一切心怀感谢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除非你真的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境界，你才能够对比如说对你不好的人怀着感恩之心，或者是你对一些发生的意外不如你意的事情的时候，你也能够怀着感恩之心。我觉得这很难做得到，最重要就是你让你的情绪上来了过后呢，你要让自己有多一点时间可以缓和一下，然后呢安定下来，稳定下来，你才能够从中领略或者是领悟到一些真理的。
4: 不是有人吗，就是可能常在出门之前都会对着镜子的自己说你很棒，你很好，然后满满的正能量呢踏出家里，开启今天的生活。
5: 无论遭遇什么，看见什么，都让一句谢谢自然说出口。当谢谢被一遍遍重复，内心也会逐渐生出真实的感激之情。人生难免有低谷，但只要不轻言放弃，总会有出路。学会对一切心怀感谢，用微笑面对生活，便能够让心境更从容安定，气定神闲地应对种种挑战。如此一来，内在能量也会随之提升，即使偶尔心烦意乱，也能较快释怀，重新找回平静与力量。
3: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这是两个女生，天使。晚上时间8:29，希望她说，今天的天天向好是好题目哦。一句简单的谢谢，不仅是礼貌，更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共鸣。懂得感恩哦，生活呢才会充满阳光。说得真好，的确是如此。Uncle Tio 晚上好，还有 Reggie， 他说我在听哦，杰奇晚上好。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Hello， 秀丽，晚上好。他说今晚值班辛苦啦，愿一切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工作轻松愉快，时间过得快一点。好可爱的祝语哦，时间过得快一点，就早一点下班的感觉是吗？他说祝你值班愉快，精神满满，也别忘了适时休息，照顾好自己。祝你今晚平安顺心，工作顺利。今天是蛮早就开工了，大概12:30我们就要去拍视频啊什么的，所以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视频啦。他听了今天的天天向好呢，也是有感而发，说无论啊遇见什么都先说一句谢谢，谢谢顺境让我们收获喜悦，谢谢逆境让我们学会成长，当感恩成为习惯呢，内心就会越来越丰盛，面对生活也能够多一份从容，少一份焦虑。是的，怀着感恩之心，每天可能就会过得更顺一些了。以琳晚上好，还有有凡星期四晚上好哦，还有 Docus 慧云也来打卡了。蒋平他说听到我哎，他们都猜错，就赶快来打卡一下，难得今天可以提早收听节目。是啊，你通常都好像是9点多10点才会有一些信息发过来哦。John 宽耀啊，原来你写了一首歌，跟朋友联合写了这首歌哦。就说了，默默收听963很多年了，这是第一次给电台发简讯。来到人生的下半场，才总算有时间把生活写成歌。想和你分享这首我和志刚合作的歌书里的黎明，虽然是初次尝试，但是呢倾注了我们最真实的情感，如果能够得到你和大家的收听，将是我对我莫大的鼓励。好的，下班过后呢我会去收听仔细的聆听这首歌曲歌书里的黎明哦。谢谢你的分享哦，宽耀。还有 Danny Leon 晚上好，再恩 Cherry 晚上好哦，还有 Jessica 他说晚上好，杰奇工作愉快哦，在美好的夜晚享受着你播放的歌曲。今天晚上在奇想世界要首播这首歌，是一首新谣，邓淑贤、黄桂霞在日，等一下，日来峰顶上，因为是首播嘛，这首歌很好听，你要静心聆听。稍后有一首很著名的校园民歌，台湾校园民歌。

0: 上，
1: 好听吧？我个人非常喜欢它的旋律，还有它的节奏。这是刘景祥的作品，然后邓淑贤和黄桂霞联合演唱，很漂亮的和声，很悠扬悦耳的旋律，在日来峰顶上，潘安邦纷纷飘坠的音符。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来
1: 一起来！怎么样，台湾夏威明哥还有星瑶听得意犹未尽，对不对？再来多一首南方二重唱。海里来的沙，晚上时间8:42，你好，我是杰奇。

0: 南方二雄唱海里来的沙。 KJE 潮网 PIE 在 PI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很好听的一首歌，对不对？缓一缓，转换一个风格，这是郭富城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小妹晚上好，还有 Beth，他说 listening to your program now, waiting for to vote. OK, 那是在9点40分咯。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

晚上八点五十分。Phyllis 他说，再次感谢杰奇在这个感恩的星期四夜晚，祝愿杰奇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LC Chong 晚上好，还有 Shamin 也来打卡了，他说天天向好京剧很好哦，微笑的面对生活，时刻感恩，保持良好心态，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然后也看到了 Karine Ang，他说今天该做的事都完成了，现在可以安安乐乐的听杰奇安排的歌曲。然后诗云就说，期待着你刚搭会儿在十点二十分推荐的好歌，真好，今晚听到了孙耀威的美梦成空。 Ken Lai 晚上好，还有校园民歌一出来，吴明勋也浮上水面来了。 Jessica 晚上好，还有 Lee Kim，他说我是杨丽晶，祝你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工作愉快，谢谢。阿平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打卡咯，我说太好了，民谣新谣歌曲都是好好听的，就跟莎莎同学一样，他说民谣歌曲都听到了，真的很过瘾，过瘾到忘了跟老大来打卡。老大晚上好啊，今天过得怎么样呢？今天过得还蛮充实的，就刚才有说了，就是十二点半就离开家门，出来上班，来拍视频啊，做一些宣传活动啊，然后呢就准备今晚的歌单等等等等，所以刚才吃过晚餐过后呢就稍微休息了片刻，真的有点昏昏欲睡。如果你们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话，我告诉你应该是还蛮值得的。欢庆新加坡61岁啊， London Way Management 就邀请女性听众打造更好的自己，只要上网告诉他们你要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比如说每天走路10分钟，每天运动15分钟之类的，参与活动呢就有机会赢得了 London Way Management 送出价值1050元的瘦身奖品。很简单很简单，只要你告诉我你要这个链接，参加比赛的链接，我会把它发给你，然后呢只要填上了一些讯息，你就可以参加这个幸运抽奖活动咯。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晚上9:01，你好，我是杰奇。赵红，晚上好。还有诗云说，哎呦，为什么奇想世界的选曲都那么动听，害我听出了耳油啊。

Krista 晶晶说啊，听到林良乐的歌呢，就必须放下手中的书，站起来欣赏，是致敬吗？可瑞昂说很喜欢这首《假戏真做的人》。经纬晚上好，还有建平还打卡了，欢迎你。

0: 张宇圆谎。Serena 她说要跟她的姐姐，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她说 My sister Beth， 要跟她说 Hello。 哦，两姐妹都在奇想世界哦。晚上九点十分了，这是徐世珍玩笑，稍后有陈杰州，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很好听的一首徐世珍《玩笑》。今年的国庆庆典重返阔别十年的国家体育场，你是否想要在这个别具意义的日子呢，到现场去感受那个节庆的氛围呢？机会来咯。就是93好 FM 呢将会分别送出预演还有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送票活动呢只开放给本地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参加。获奖者呢必须在领奖时呢出示你的身份证，否则呢资格将被取消。参加的方式很简单，听清楚咯，就是从现在开始到7月31号。只要唱任何一首新加坡国庆歌曲，一定要在15秒以上，不可以太短

OK， 也不用太长了，就是可能在15秒到30秒之间。同时呢，就输入了 NDP 这三个字很重要。你的英文名字就是身份证上的英文名字，还有电话号码以及电邮地址，就发送到88550963，你就会有机会赢取国庆庆典或者是预演的门票了。每周呢会抽出一位幸运听众，每位呢可获得两张门票。如果没有被抽中也别气馁，你还是有机会参加下一个周、下一个星期的抽奖的。如果你要参加的话，可以录好音频过后呢，就发送到88550963。NDP， 你的身份证上的英文名字、电话号码还有电邮地址。

0: 陈杰州，听见有人叫你宝贝。建雄他说，晚上好，又能够待在自己房间里面一边阅读一边听歌了，很喜欢玩笑这首歌。今天有点累了，因为安排了几项上线线上的面试的会议，那就好好休息吧。马上进入好戏一场，
1: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2: 私は殺人を計画した犯人です。私がなぜ佐野教授を殺したか。
3: 好戏一场，想听一部最近蛮多人看的日剧《替体人第一号》。这是日本老牌电影公司东宝和 Netflix 第一次合作，把1960年的特摄电影改编成八集影剧。这也是日本和韩国团队合作完成的作品，由《嗜杀列车》的韩国导演岩上浩担任监制和编剧，还有凭着《哥斯拉 Minus One》夺得奥斯卡视觉效果奖的公司白组打造特效，致敬经典的同时也加入现代叙事。男女主角小栗旬和苍井优时隔23年共演，也是新影点。剧集开场相当震撼，可以化为气体穿透任何障碍物的气体人在电视直播上当众杀人，警察小栗旬和前女友主播苍井优追查真相，却屡次陷入险境。与此同时，林浅都和广濑铃扮演的怪咖网红兄妹在一支地下偶像的 MV 当中找到了气体人藏身处。剧集的评价非常两极，前三集血腥暴力悬疑，像是怪物复仇悬疑剧；第四集画风突变，日本次文化乱入，大玩无厘头 B 级片恶趣味，变成了怪诞荒唐的喜剧。当两条叙事线交集，剧集突然变成了感性言情剧，不断推翻观众的预设。虽然很有趣，但我总感觉剧本做不到把所有元素好好的融合，使得作品有种割裂的感觉，看的时候很难投入。人类比怪物更恐怖，真相很悲伤。全剧最动人也最让人意犹未尽的是气体人的故事。诠释气体人的内田雅乐是模特出身，第一次演戏已经让人惊艳。他的父亲是本木雅弘，外婆是已故传奇演员树木希林，本来就已经让他成为注目焦点。在剧中，他的高颜值还有纯净清澈的眼神更是轻易地吸走了所有的目光。听着南方之星1979年的歌曲《心爱的艾丽》，流着眼泪醒来的气体人，诡异又凄美。小栗旬和苍井优演技没什么可以挑剔的，但人设太正常，存在感相对薄弱。剧集找来很多日本一线明星客串，但全都自我丑化到几乎认不出来。林浅都和广濑铃演怪咖很突出，最厉害的是很多观众看完了却找不到主演内丰到底演了什么角色。主演内丰在剧里真的崩坏无极限，出场不多，但看得出他玩得很尽兴。我就是喜欢日本文化当中百花齐放，谁都可以做自己。

0: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1: 刚才就是资深影评人丽玲推荐的一部日剧《气体人第一号》。晚上9:23，国娟，欢迎你来打卡听歌，还有阿萨，星期四晚上好。这是张惠妹的歌曲《蓝天》。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志平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搞怪的李国祥发了简讯说，都说了 Mr. Lee 每晚都在听963 OK I got it。 辛利库晚上好，欢迎你来听歌。还有 Jane 他说，嗨杰奇你好，我要投票。 OK 好好好，多两首歌曲过后你就可以投票了。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阳光总在风雨后，
3: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3: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9:33，万芳就值得了爱。之后呢，是另外一位方，吕方，只想遇到一个人。

诗云说啊，要今晚好多歌曲都是我会循环播放的歌，比如说姜育恒啦、万芳啦、吕方的歌。那你就不需要再循环播放咯，就收听963好 FM OK。 心里说凌晨起身跟老伴一起看世界杯累了，还是要听你的节目调整精神的疲惫。好，他说听到你播出我喜欢的歌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就很高兴了。那现在呢，点一首歌，二选一的两首歌曲，你听到了肯定会很兴奋的投票。编号一是张浩哲北风，编号二是赵传我很丑可是我也很温柔。885-0963可以开始投票咯。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编号一是张浩哲北风，编号二是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记得啦，投票的时候只要发一个一或者是二，其他什么都不要多写。

今天的点首歌二选一，编号一是张浩哲《北风》，编号二是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记得投票的话一定要发来 WhatsApp 而不是 SMS， OK？ 88509923 WhatsApp 给我。

0: 陈晓东《准我爱你》唱完了，也就表示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我们继续听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晚上9:55已经计算完毕，今天总共收获到哇蛮多的117张选票，谁胜谁负。在这首秋兄合唱团也是一个组合哦，所以演唱的《飞鸟》过后就会揭晓成绩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今天总共收到了117张选票，北风获得了78张选票，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得到的是39张选票，整整39张票败给了北风。没办法，北风真的是太强了。强刮之下，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只好退下。

0: 就是赢了很多票的张浩哲《北风》。想点这首歌的话，可以发简讯到88550963。这是谭咏麟的歌曲《青春梦》，之后有徐美静《远方》。啊，今天晚上的好歌一首要介绍的是 Jack 易杰奇的《梅雨季》。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0: 许美静远方，稍后要在好歌一首介绍的是很应景很应节的歌曲，因为现在是梅雨季嘛，所以呢就要介绍 Jack 易洁琪的梅雨季。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0: 马来西亚创作歌手易洁琪 Jack 呢，他是唱作俱佳的音乐人，他曾是李宗盛旗下力捧的创作歌手，也为梁静茹啦、张学友等人创作过多首作品，其中呢，《千里之外》是他早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易洁琪的音乐呢，一向以真挚，还有就是很温暖，还有生活感见长。梅雨季呢，是他在今年发行的全新创作单曲。这首歌呢，以台北每年潮湿绵长的梅雨季为意象，将气候和人生记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写成了一封献给台北的情书，也记录了他在这座城市里面20多年的成长，还有追梦的历程。歌词呢，表面上是写雨，实际上呢，是写的人跟城市之间难以割舍的情感。那些曾经的梦想啊、失落啊、相遇啊，还有告别，都随着雨声慢慢地浮现起来。旋律呢，就延续了易洁琪擅长的民谣抒情曲风，以温暖的木吉他还有流畅的旋律线条铺陈情绪，让听者产生共鸣。在演唱方面，易洁琪呢没有采用《千里之外》时期较为清亮还有流行化的唱法，而是以更成熟更内敛的口吻来诠释歌曲。他大量的运用了接近说话般的自然咬字，还有轻柔的气声，仿佛就在跟老朋友闲聊往事，让整首歌呢充满了岁月沉淀后的一种从容感。梅雨季就像是一场细雨般缓缓地落入人心，对于经历过离乡成长或者是追梦岁月的人来说，尤其容易触动内心深处的记忆。我个人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就非常喜欢，就觉得说很值得向大家推荐，你会喜欢的，一听再听。旋律节奏很轻快，但是呢，词意还是有一点点淡淡的忧愁。

0: 这就是 Jet 易洁琪梅雨季。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0: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张浩哲《北风》，欢迎发简讯到88550963点一首歌。这是苏芮，《是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是否

0: 这是黄韵玲出发，之前是蔡幸娟、彭伟华，有些话不敢当面告诉你。 PIE 船网张仪在 BK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好多朋友都纷纷发简讯来道晚安了。 Tiffany、 赵红还有秀珍、 Jasmine 晚安咯，也希望你们一夜好眠。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获得78张选票的张浩哲《北风》啊，好像是第一次点歌的建平哦，他就说要把这首歌曲《北风》点给在新加坡工作的明南收听，希望在新加坡工作顺利平安。然后也看到了 Karine Ang， 他说要把《北风》点给你杰奇，祝你好眠 ，Have sweet dreams。OK， 谢谢。哇 ，Adrian Quack。好像是第一次帮玉思妈咪点歌哦，然后他就说了，妈妈要点《北风》给所有的听众收听，还有杰奇哥你，谢谢。希望 Adrian 喜欢这首《北风》，不知道这首歌对你来说会不会太老太旧哦。Angeline 舒燕要把张浩哲的《北风》点给杰奇，还有所有93的 DJ。喜欢这首歌的听众还有他自己以及老公收听，祝大家有个好眠梦甜。然后 V 号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963的听众。 Eric Hang 谢谢你哦，他说张震岳其实最近有一首歌也叫梅雨季， MV 的雨景极美，要去看看哦。好啊好啊，明天我在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就可以看一看。然后诗云说，哇，今天推荐的好歌一首确实好听哦，谢谢你们喜欢。 Johnny 说还在回家的路上，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你、 93DJ 是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好友志文，愿大家好眠好梦，也感谢志文今晚的陪伴，感谢杰奇晚安。然后国娟要把这首北风点给杰奇还有自己收听，祝杰奇晚安好眠平安到家，明晚空中再见。 Kelvin Key 好像是第一次点歌哦，不是不是，上一次是蛮久以前的了。他说想要把北风点给你奇想世界的听众还有他自己收听，祝大家晚安。丽萍也说看到了梅雨季的 MV 了，母羊座的冲动个性想买一张机票去台湾了。Rachel Michelle Lim 也祝你晚安咯。 这首背景音乐很好听对不对，曾经在好歌一首推荐过的哦，还是 Jesse Jackie 杰士爵士，是 Carla Bruni 的Moon River。 现在就送上这首张浩哲《北风》。

一首百听不厌的好歌，张浩哲《北风》。啦啦噜，啦啦噜。A Y E 查网 Twas 在罗德塔路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今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5度。啦啦噜。秋霞晚安，还有 LC 唱晚安咯，得力也祝你一夜好眠。明天就是星期五了， TGIF， 希望你能够带着同样愉悦的心情来到963好 FM 的奇想世界。明天也是准备了很多好歌等着你来聆听，希望你今晚一夜好眠，睡得安稳，明天精神饱满的上班上学，去做你该做的事情。晚安咯，明晚我们再会。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无论遭遇什么，看见什么，都让一句谢谢自然说出口。当谢谢被一遍遍重复，内心也会逐渐生出真实的感激之情。人生难免有低谷，但只要不轻言放弃，总会有出路。学会对一切心怀感谢，用微笑面对生活，便能够让心境更从容安定，气定神闲地应对种种挑战。如此一来，内在能量也会随之提升，即使偶尔心烦意乱，也能较快释怀，重新找回平静与力量。
2: 谢谢，我觉得这两个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让你有这样一个空间，稍微去做一些些的思考吧。
1: 嗯，
2: 对，而不是马上把心里头的可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哦表现出来。
1: 嗯，或者就是让这个比较负面的情绪哈、决定了某一些东西，或者是决定了你某一些动作。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谢谢的感恩之情呢，一旦冒出来的过后呢，你就会觉得说 ，OK， 好，让我缓一缓，这个事情发生了。一定是有让我来从中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的目的，就可以让自己比较从容不迫的去面对跟解决了。
2: 对、啊、我觉得应该可以说它是定调吧，
1: 嗯，
2: 对不对？因为如果你一开始说出的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字眼的话，
1: 嗯，
2: 我觉得接着它就会拉着你的情绪呢往一个方向去的。
1: 是，
2: 如果你一开始说谢谢，就抱着一种感恩的心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可能在你进行一些思考啊，或者说这个思维哈、就是会比较正向一些些，
1: 对，
2: 可能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起着更好的这个帮助。
1: 对，其实人毕竟是人嘛，所以总是会有情绪，你要学会对一切心怀感谢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除非你真的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境界，你才能够对比如说对你不好的人怀着感恩之心，或者是你对一些发生的意外不如你意的事情的时候，你也能够怀着感恩之心。我觉得这很难做得到，最重要就是你让你的情绪上来了过后呢，你要让自己有多一点时间可以缓和一下，然后呢安定下来，稳定下来，你才能够从中领略或者是领悟到一些真理的。
2: 不是有人吗，就是可能常在出门之前都会对着镜子的自己说你很棒，你很好，然后满满的正能量呢踏出家里，开启今天的生活。
3: 无论遭遇什么，看见什么，都让一句谢谢自然说出口。当谢谢被一遍遍重复，内心也会逐渐生出真实的感激之情。人生难免有低谷，但只要不轻言放弃，总会有出路。学会对一切心怀感谢，用微笑面对生活，便能够让心境更从容安定，气定神闲地应对种种挑战。如此一来，内在能量也会随之提升，即使偶尔心烦意乱，也能较快释怀，重新找回平静与力量。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幸福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感到快乐。很多人以为生活过得好就应该一直轻松顺利，没有情绪。一旦感到疲惫、受阻、心乱，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但其实真正的幸福不是没有波动，而是在事情发生时能否用更平静的方式去理解它。不急着反应，也不急着下结论，先给情绪一个位置，再慢慢看清事情原本的样子。当一个人不再急着对抗生活，许多原以为撑不过去的时刻，反而成了让内心更稳的过程。能够陪自己走过起伏，在混乱中保持清醒，那份安定感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了。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今天星期五早上呢，在北部地区预料会下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6:02。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我们，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问题好有意思。这问题好有意思。我们在新加坡是花园城市。
1: 很多的花花草草。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周围的一些植物哦，蛮有意思的。像最近呢，我就发现原来我家楼下的一株花，它其实呢是属于姜类的植物。
1: 姜类啥意思呢？
0: 你知道我们那个姜茶啦，那个煮饭用料理用的那个生姜啊，其实它是属于姜类的一种花。然后呢，我去快速的 Google 一下呢，竟然呢这个姜类的植物呢有超过1000种。对，所以可能我们平时没有想到，我们每次料理啊在那边切那个姜丝哦，我们都没有想到。那今天呢，在这一问题好有意思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一种很特殊的植物，叫做湿花。
1: 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它是尸体的尸，会不会
0: 尸体的尸，花卉的花。这个尸花为什么会得名呢？是因为呢它散发的那一种味道，很多人形容呢是像刺鼻的尸臭味所以呢就因此得名。不过它其实呢有一个学名的，它的这个学名呢也蛮有趣的，叫做巨花魔芋，芋头的那个芋。
1: 其实我们小学课本的时候就常常学到这种，应该也是尸花，叫做 Rafflesia。
0: 所以呢这个尸花它是原产自这个印尼的苏门答腊，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的这个花的这个植物之一。那它最高呢可以长到超过3米高。为什么湿花最近上了新闻呢？因为呢这个湿花在加利福尼亚州，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植物园呢有2株湿花同步的绽放，这个是相当罕见的。对，因为他们是每大概2到3年才开一次花。而且花期非常的短，只有24个小时。所以呢那个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植物园呢，当2株湿花同步开花，马上吸引很多人特别为了这个湿花前去打卡，然后也闻一闻那个刺鼻。
1: 对呀，你不是说那个味道刺鼻吗？
0: 对，就趁机也去，可能大家听过但是没有体验过，没有闻过，这么的难得，所以大家就一窝蜂的冲下去。也就是为什么呢这个湿花上了这个新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源自印尼苏门答腊的很特殊的一种植物，叫做湿花。不过它其实呢是最早在1878年由意大利的植物学家贝卡里首先发现的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问题好有意思。
1: 因为最近这阵子呢，可能需要买一些金饰，所以我特别关注金饰的新闻。上个星期其实就看到了有关金包银首饰的消息，因为本地的三大协会，也就是新加坡消费者协会、新加坡金钻珠宝商会还有新加坡当商工会，他们就一起发了文告，提醒公众有关这个金包银的首饰。他们就说呢，虽然是都是金包银，但是它外面哈、镀着的那一层的那个程度还有厚度可能是很不一样的。
2: 讲到这个金包银，其实我反而是想起一首经典的那个福建歌曲。不过顾客呢在选购这个金饰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啦。
1: 嗯，
2: 因为有时候呢顾客会误以为这个首饰是纯金的。
1: 啊，是的。
2: 但其实是不是，它只是包裹着这个金的一个表层，里面呢其实是银的成分。
1: 这一段呢就要回答消费者在买金包银的时候应该要留意哪些事项呢。其实有关的机构有点出了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要仔细检查它的外观还有重量，因为真正当然这个金的首饰一般上手感不一样，整体的颜色也会均匀一些。然后再来呢，如果商家是承诺提供回收、换购或者是退货的安排，要求将有关的条款列明于书面的文件当中，口头的承诺有时候会引起争端。最后呢，这个消协的会长杨义才他就提醒了消费者，在购买首饰的时候要清楚知道自己支付的价格买到了些什么。与此同时他也说，金包银当中到底有多少的金的成分，肉眼上或者是小小的一台机器是没有办法分辨的。
2: 嗯，
1: 所以你真的得要去一些被认证过的金店去购买，
2: 也就是有信誉的，
1: 比较保险
2: 啊，有信誉的或许是一些老字号的哈，那这一些呢就买一个安心啦，因为金也不便宜嘛，现在这个金价高涨哈，所以呢消费者我们当然是要当一个精明的消费者。今天在这问题好有意思呢，就提醒你哦，如果说最近呢你也打算可能家里有喜事或者是想送礼想要买这个金饰的话呢，要留意的一些部分到底是什么，
1: 三个注意事项。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最近呢，台风巴威过境嘛，在中国的浙江呢，就有这户人家，他们呢就在那个窗呢贴了一个米字，
4: 用胶带是不是？
1: 是用胶带贴一个米字，可是那个窗后来还是爆掉呢。如果有去台湾啦，或是香港、中国啦，我们都会常常看到，
4: 是
1: 接近台风，大家好像都会粘那个米字，
4: 到现在还是啊。
1: 对，粘在那个玻璃上面。可是为什么这户人家贴了米字，那个窗到最后还是爆掉？
4: 为什么？
1: 原来哦，专家说这个米字呢是不能够粘在双层玻璃上面。其实我觉得防台风哦，主要的几件事情也可以应用在很多的一些方面，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像新加坡虽然没有台风，但是我觉得家里如果你能够储备这些物资也是好的，
4: 也不错。
1: 比方说一些方便面啊，饼干类的啊，一些干粮。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哦，家里是会有准备一些蜡烛还有火柴，然后
4: 怕停电。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准备，我爸会做的就是会有一根铁棍
4: 哦，防小偷。
0: 对
1: 哈，
4: 台湾人有些人也是会有放一个棒球棍啊，或者是放一个铁棍啊，
1: 就没有装警铃。
4: 现在没有流行放警铃的时候
1: 哦。
4: 对，
0: 但警铃跟铁棍的作用又不一样。警铃是最后什么，或者是旁边的邻居来帮你，的小偷正面来的时候，你不可以拿警铃跟小偷搏斗。
4: 对啊，对峙啊，
0: 不一样的功效啊，不一样的功效。
1: 我胆子很小的嘞，如果我跟这个小偷面对面，我拔腿就跑，我不会拿什么东西去。
4: 那如果你跑不了嘞？
0: 对啊，
1: 那就没办法，有什么就拿来自我防卫了。能够拿到什么就拿，就扔东西了，往他的方向扔过去这样。
0: 丢臭鸡蛋。
1: 我家里没有，我家里都新鲜。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TP 往 SLE 的方向，在 CT 市区的出口处 ；CT 往 AYE 方向，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也是车多的。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Central Expressway 往 AYE 方向，在 Moomin Road 之后。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下午有多个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柔地铁系统明年通车之后，更多新加坡人预料到马来西亚柔佛消费，当地零售餐饮收益预计增加10亿5000万元，比柔佛新山人在新加坡新增消费7亿5600多万元多了近40%。本地商界提议政府扩大社区发展理事会、CDC 邻里购物券等措施，鼓励人们在本地消费，同时举办更多大型活动，提高游客的消费，增加外劳政策的灵活度，并支持中小企业转型来应对跨境竞争。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新加坡餐饮业协会和新加坡零售商协会星期四联合发布了新柔地铁系统对新加坡零售与餐饮业影响研究报告。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星期四在社媒发文说，当局正在仔细研究这些建议，并将探讨如何落实其中可行的措施。
2: 今年上半年，本地有51天处于高热应激水平，过去的3个月每个月超过一半的日子酷热难耐，如今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显现并持续的增强，预计下半年的热应激天数将进一步增加。根据新加坡气象署提供给联合早报的统计数据，今年四月有16天处于高热应激水平，五月和六月分别有19和15天，单是合计过去3个月就有50天。所谓的高热应激，是指当暑热压力指数超过33摄氏度，人体感受到强烈热压力的状态。气象署星期四发布天气预报时就指出，未来2周，本地多数上午较迟时分及下午时段预料将出现短暂的雷阵雨，但天气依旧闷热，多数日子的最高气温预料介于33至34摄氏度。
1: 国务资政李显龙到访文莱期间，会会见多名年轻一代领导人。他表示，希望新文两国新一代领导人和人民继续加强关系，延续双方深厚的友谊，同时深化在能源、食品等不同领域的合作。李资政星期二抵达文莱，展开4天访问。这次行程是给为了庆祝80岁诞辰的文莱苏丹波基亚贺寿。根据外交部星期二发出的文告，李资政星期四出席了皇家国宴，也和2名文莱王子茶叙。此外，李资政也和数名文莱部长探讨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他在贴文中说，许多新加坡企业在文莱的各个领域开展业务，文莱企业也在新加坡有投资。新文两国同是小型而开放的亚细安经济体，彼此的联系紧密，也在双方都关心的领域拥有许多深化合作的机会。
2: 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在新加坡时间下个星期一20号与西班牙展开巅峰对决，争夺2026年的大力神杯。这场决赛将在新加坡时间凌晨3点开踢。为了让学生在安全的校园环境中追看这一全球的体育盛事，本地至少有2所学校打破常规，在决赛当天举行凌晨的校内看球派对，邀请学生一起追球。也有好几所学校特意推迟当天的上课时间，让学生有时间补眠。维多利亚学校将举办一场校内的世界杯看球派对。根据联合早报取得由校方发给家长的通知书，这是一项旨在培养学校精神还有同窗情谊的自愿活动，限额350人。新加坡体育学校也为学生运动员准备充满激情的凌晨看球活动，让师生在凌晨3点在学校的礼堂齐聚，为心仪的球队呐喊助威。
1: 世界卫生组织说，高达 45% 的失智症风险和可改变的风险因素有关，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疾病管理和减少环境风险等措施，可预防或是延缓失智症。世卫组织发布关于预防和延缓失智症的更新指南，世卫表示，虽然目前还没有治愈失智症的方法，但是吸烟、喝酒、社会孤立、缺乏运动、空气污染和高血压、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都是可改变的风险因素。新指南强调，预防依然是减少失智症病例最有效的方法，通过增加体育活动、戒烟、减少喝酒、保持健康饮食，还有减少空气污染，都可以降低失智风险。对于出现轻度认知障碍的成年人，指南建议对他们开展认知的刺激还有训练。据估计，失智症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1.3万亿美元的损失。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来呀、啊，帅哥，要喝什么啊？
1: 我要一罐可乐，一起付哈、啊。等一下还你哦，还是你要请客也行啊？
2: 昨天我请，今天也我请，你好意思咩？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早安。
6: It's Friday，
1: 星期五喽！
6: 我要放假了，
3: 值得庆祝，可喜可贺。
2: 是的，
1: 但是我们也收到了一个消息，
2: 怎么样？
1: 就是说你要飞的那个航班已经停飞了。
2: 没有，我确定他今晚会飞的。
3: 人家都要飞了，
2: 我已经跟机师沟通好了。
1: 机师
2: 真的
1: 就是叫他下来，然后你开。
2: 没有，我说的机师是在飞机上调鸡尾酒的人
1: 哦，那个机师啊，嗯，机不可失，
2: 最好是了。
1: 所以你要去哪里啊？跟大家说一下，
2: 不可以，是一个秘密
1: 哦。为什么？
3: 跟什么秘密？
1: 跟伟伟去吗？
3: 你到了那边，你还不是会拍照公告天下？
1: 跟女朋友
2: 这个行程，我会完全保密。
1: 哇哦，完全看不出来耶。
3: 你不像是一个会保密的人哦。
2: 玩一个，玩一点新的 pattern 嘛。每次我出国，我就拍给大家看，所以这次我就真的什么都不拍。
1: 哦，好，那我们就期待，
3: 期待你的不拍。
2: 开玩笑啦，我应该还是会上载一些照片。
1: 哈，还要打扰我们哦？等一下 ，Facebook 那个 IG 又跳出来，
2: 你可以取消关注啊！啊，对啊，
1: 好好好。
3: 不过怎么说，周末来临啊，还是值得小庆祝一下啦。
1: 对
3: 啊、可是有时候呢，一些庆祝的方法呢，在别人看起来哈、那算是庆祝吗？比方说像一个人过生日哈，
1: 加蛋糕。
3: 对，就一个人过生日，原本是吹那个蜡烛啊，许愿的时候很开心啊。
1: 压头，
3: 对，你就把他的头压到那个蛋糕上面，
1: 生日快乐，
3: 对，生日
1: Happy Birthday
3: 这样子。可是这个算是助兴的一种方式吗？有些人说很好玩呢、啊。
1: 我觉得要看什么样的人呢、啊，然后什么样的氛围、啊。什么样的交情？嗯，对，如果他那天扮得美美的或者帅帅的，这样做好像有点，然后那个气氛整个就降到最低。
3: 对啊，像如果思远说他已经花了一个小时去晒头发了，然后你把他的头这样一头这样栽进去那个生日蛋糕，我觉得思远会跟我翻脸。
2: 我交的朋友一般上是不会做这件事的。
3: 哦，
2: 对，
1: 那我们要试试看吗？
2: 所以
3: 我们要证明我们是你比较另类的朋友。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随便的，你们要怎么样都行。买蛋糕帮我庆祝，我就很开心了。
3: 啊、
1: 这么容易满足啊？
2: 是的，
1: 就是一个小蛋糕，你就可以开心了。
2: 是的，
1: 就是记得你的生日。
2: 对
1: ，OK， 我们这今年都不要有什么表示，
3: 这样子他就永远记得。
1: 对，
2: 不要忘了你们两个的生日先来哦，我生日已经过了，
1: 无所谓。
2: 啊，
1: 我们不想过
2: 啊！你不想过生日啊？
1: 嗯，
2: 啊，不想让人家知道你80岁，对不对？
1: 我们没有想要像你这样子，
3: 我们还是比较低调。
1: 但是除了生日的时候，有时候呢，如果去参加那个朋友的结婚的时候啊，
2: 哈，
1: 有时候也是会，比如说闹洞房也好啦，或者是有一些现在看到年轻人越来越多那种。要来娶亲的时候，要过关斩将的时候，
2: 接新娘的时候，
3: 就很敢玩咯。最近哦，在中国呢，就有这么一位伴娘啦，她呢就在这个新郎迎亲的过程中呢，被扔了生鸡蛋，然后呢还身上被撒了面粉。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闹婚行为呢，就引起了批评，就说哦，这样子是不尊重女性，太过分了。
1: 面粉我看过的，就是请那个新郎要来迎娶的时候，那些伴郎兄弟呢，就是咬鸡蛋，咬什么钱币，然后在那个面粉里面就这样咬起来，这样而已哦，只是弄。

0: 灰头土脸这样，哦、男生呢还好，
1: 所以你看、啊，所以你看，如果是丢鸡蛋加丢面粉丢在男生身上，大家会不会觉得比较可以接受？
2: 对，可是丢在女生的身上。是啊，一般的人会觉得真的比较容易接受啊。
1: 不可以啊，
2: 当然啦，
0: 那是要迎娶欸。
2: 可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哦，女生就你这应该手下留情，而不是用这样的方法
0: 对
2: 去闹。
1: 这女生是不是那种瘦瘦的，看起来弱弱的，然后美美的
2: 伴娘吗？一定是美美的吗？然后就被一些网友评说这样的方法就比较低俗一点。
0: 那是还没有要进去的时候，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刚可能刚开始，然后那些伴郎就先丢，弄完之后他就哈、啊、就没得玩了。
2: 先发制人，因为通常是女生的姐妹团去考那个兄弟团的嘛。
0: 对，
1: 一般上是男生被捉弄的。
2: 对啊，我还是第一次看过女生被整成这样子。
1: 这是一个很好的 idea。请所有要结婚的听众朋友笔记下来，
0: 不好的示范。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看有没有路况跟大家报告一下。
2: 刚看到的是往 PIE 的 TPE 过了 Elias Road 那里发生车祸，车龙呢回堵到了 Halus Link 的路段，造货的车子呢占据第一条车道，请开车的朋友注意。还有呢是往机场的 PRE 在 Thompson Road、 Lonnie Road 之间的路段呢交通开始拥堵了。另外一个拥挤的路段呢是往 Tuas 的 PRE 靠近 CTE SLE 的出口。
3: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4: 湿纸巾和卫生产品制造商 Freshening Industries 的执行董事莫燕婷怎么说服团队接受新科技，以及政府的不同资助方案如何为他的企业转型提供助力。
5: 最大的转变应该是我们最近新开的旗舰工厂，让我们的工人会更 efficient 更 productive。
6: 员工有什么反应
5: 啊？我不会用电脑不会看，就帮他们建立信心，或者是reward them incentivize them。 当然我们也要把他们送去培训，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其实如果说一直在专注的追生
6: 对，
5: 我们就没有注意到可能政府有其他 new 的 initiative，或者是可能我已经在做了，可是我没有发现到其实政府有一个 grant 或者是 initiative，然后我就会被提醒到，然后我可以 take the grant 或者是 develop 这个 worker 或者是 develop our workforce more。
6: 对那些还在犹豫的一些企业，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5: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转型，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 stay 在一个 spot for too long， 要一直不怕的去做 changes。现在竞争很强，不断的进步才会为公司带来更大的 competitive edge。
3: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7: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零三好 FM 吴宗宪，你比从前快乐是吗？于思远，
1: 我比五分钟前的我快乐哦，因为五分钟后的我的头发变好看了。
0: 你不是自从演的舞台音乐剧之后变快乐了？
1: 对啊，感谢这个监制还有制作人陈浩浩先生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2: 所以要让思远变快乐很难呢，因为你要弄一台舞台剧给他，他才会快乐。
0: 然后那个台词要真的非常刺到他的心。
2: 而且你要让他演男一，
0: 他才会醒思，
2: 他才会快乐。
0: 他没有演男一也是抢了男一的风采。
1: 我没有演男一啊，这一次。
2: 人家以为你是男一耶，你看。
1: 哦，真的吗？
2: 对呀，
0: 而且看戏的人都最喜欢你这个角色。
1: 哦，真的吗？
0: 但是不喜欢你的人哦。
1: 只喜欢我角色，不喜欢我的人，对。
2: 哦，让思远快乐可能有一点难，不过让其他的人快乐就没有那么难。
1: 例如让小鱼儿快乐，那就很简单了。
2: 对，因为小鱼儿他只要看到一些动物哦，他就会觉得很快乐。
0: 对，他看到的譬如说河马啦，或者是
1: 鹦鹉啦，
0: 鹦鹉他就会快乐。
1: 大象啦，
2: 但是猫头鹰，
1: 他今天看到了另外一种动物让他很开心。
0: 看到什么？
3: 长颈鹿。
2: 可是呢，小鱼儿哦看到长颈鹿，他心里有一个问号，哎，就是那个长颈鹿呢对比其他的动物哦就好安静哦。
1: 对，而且你问小朋友长颈鹿怎么叫啊，他们讲不出来的。长颈鹿真的不出声的吗？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7号农历六月初四。今天的星座运势，工作运五颗星，恭喜全部的星座得到四颗星。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相国，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6: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9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星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1: 两位，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呢。
0: 什么问题？
1: 上个礼拜齁，老师带我去动物园，那个狮子齁就吼得很大声诶，然后我们又经过那个小狗狗的区域齁，那个狗狗吠得很大声咧。
2: 狮子怎么吼啊？很大声啊？
1: 就是吼这样咯。
2: 那狗咧？
1: 汪汪汪汪咯。
2: 那是公的狮子还是母的狮子？
1: 我不知道嘞，好贝贝有差别咩？
3: 是了，好贝贝，为什么你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难道好贝贝您能够分辨这个吼声是来自公的又或者是母的狮子吗？那公的怎么吼呢？请示范。
2: 公。
3: 那母的呢？
2: 母。
3: 什么
1: 哦，有一点像牛诶，好贝贝。
3: 他就是讲公跟讲母。
1: 但是齁，我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嘞。
0: 什么问题？
1: 那就是怎么那个长颈鹿没有声音的嘞？
3: 诶，小玉儿你这么说齁，仙姑也想起来了嘞。哦，好多年前仙姑也是去过动物园，当时啊看到这个长颈鹿就在那边驻足了很久，仙姑就发现这个长颈鹿那20分钟里面都没有发出声音嘞。然后跟我随行的姐妹们还问我，哎呦，长颈鹿是不是都是哑巴？好贝贝，你吃过的盐比我们看过的长颈鹿还要多，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一方面的信息呢？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仙姑啊，跟你住这个赶崩啊真是没白住了。哎呀，你都知道我的优点了 啊
1: 你的优点就是吃太咸。
2: 哎，不可以吃太咸啊，等一下呢肾脏不好。我是吃刚刚好的咸。哎呀，但是啊你问这个问题啊问我就对了。长颈鹿啊它不是哑巴，它只是啊脖子太长，声音传上来比较慢，所以呢它都懒得开口。你看那个长颈鹿啊它不是不会叫的，只是啊每次要发声的时候啊都得深呼吸，每一次开口啊都要经过一层楼高的脖子，所以呢干脆不讲了。
3: 啊，那就是懒得讲最后放弃的意思咯。
2: 是啊。
1: 没有啦好贝贝，你都答错了，长颈鹿齁不是哑巴，原因是我们人类听不到他们说话。研究就发现了齁，长颈鹿一般会发出频率约92赫兹的低沉哼鸣声，而我们人的耳朵的听觉齁大概范围是20到2万赫兹。92赫兹虽然是在人类听觉范围之内，但由于这个声音比较低，所以我们没有察觉到。而且齁，长颈鹿它不喜欢在白天讲话的嘞，它比较喜欢在晚上说话。
2: 哎呀，听你这么乱说啊，什么赫兹什么赫兹啊，长颈鹿会像我讲的赫兹吗？哎，恭喜发财啊，身体健康啊，大吉大利大发财啊。
3: 哎呀，好贝贝，他讲的不是那个新年赫兹那个赫兹，他讲的是测量这个声量的一个单位叫做赫兹。
2: 哎呀，犯人啊，他说的就不准。
3: 好贝贝，小鱼儿到底谁说的才准？
4: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3: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1: 今天在刚帮963真的还是假的问了一道跟动物相关的问题哦，那就是长颈鹿，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哑巴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在我们的简讯方面呢，大家是有些都写头小鱼儿，还有写小鱼儿，对，也是有人投好杯杯，他说好杯杯，对，好笑。
1: 好笑不代表对哦。
2: 对，所以呢应该是好笑而已。
1: 那今天呢说真话的是小鱼儿。说到这个长颈鹿很少发出声音的齁，所以呢会被误认是哑巴，因为这个长颈鹿的声带比较特别一点的。它的那个声带的中间有一个浅沟，然后它发声的时候呢需要它的横膈膜、肺部、胸腔共同的帮助，可是因为它的脖子真的太长了，所以它叫起来其实是很吃力的了。它脖子太长了，所以呢也加上它们发声的那个音频是很低的，所以人都听不太清楚。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误会，以为这个长颈鹿都是哑巴。
0: 是的，所以小朋友答不出来长颈鹿怎么叫。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BKE 往大市的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车子抛锚了， 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还有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KJ 往 PIE 在 PIE 大市还有 Brickland Road 之间也是车多的。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4: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5: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4: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5: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4: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5: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4: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5: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摇摇
6: 摇，从新摇歌曲到流行音乐，
7: 阳光总在风雨后，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7: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6: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1: 每天5次，两首联播，
6: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8: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9: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1月德明就会带你展开9天的斯里兰卡悠游自得的行程。
1: 你准备好了吗？11月7号跟着德明去斯里兰卡。
0: 现在报名呢有这个200元的折扣。那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整个内容非常的丰富，因为呢它包含了这个文化的金三角区，带你呢去这个高山的茶园，也可以体验采茶，还有呢让你体验这个野生动物猎游，以及呢让你欣赏在斯里兰卡绝美的海岸美景。
1: 斯里兰卡呢因为国土的形状类似一滴眼泪，所以有誉为印度洋明珠这样子的一个称号，非常适合热衷于深度旅游的旅行者。怎么样说深度旅游呢？也就是除了就是沿途看风景之外，你可以亲身去体验参与一些活动，
0: 包括了这一次有好多的深度体验哦，可以跟随德明呢到狮子岩去看日出，还有呢也可以呢乘搭这个观光列车，被誉为呢是全球最美的火车线路之一，在沿途呢就有这个瓦博物萦绕的山峦，还有梯田茶园，也有瀑布，还会呢经过这个古朴的英式殖民地时期的车站。
1: 也看到了，你可以到这个村落去坐他的牛车，那是西里瓦杜纳村乘坐牛车穿梭于茂密的稻田还有乡村风光，沿途呢可以看一看当地的村民在农耕还有编织还有饲养生物的生活情景。
0: 再来呢就是搭乘当地的一种传统的交通工具，叫做双体船来游这个湖泊。这个双体船呢体验是可以让你呢看到这个湖边啊有这个莲花的环绕，还有很多很多的鸟类，景观呢是十分壮丽的。
1: 再来呢会参观加勒堡垒，它是1640年荷兰人占领这个地区的时候建立的一座占地36万平方米的城堡。
0: 可以选择华语或是英语的讲解团，而且全程呢入住4或是5星级的酒店。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1: 可以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六，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的2楼中庭。
2: 从校园民歌到90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淑俊、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 BKE PIE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都之间。 AYE 往大市在 Pioneer 的出口处同样是交通拥堵的。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北部和西部地区有阵雨，早上呢雨势会减弱，下午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点。